0: 待自己，爱自己，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
1: 天气预报，
0: 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昨天6月7号星期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江苏晴好天气开场，最高气温是在昆山达到了30.9摄氏度，还行哈。那今天高考第二天，6月8号，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西北部地区在2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到26度。比方说我们南京的最高气温今天也就25、26度，整体的体感会相对比较的舒适。那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只有20度，哎，今天南京是阴转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6，明天多云到晴，温度最低19度，最高温度有所上升在31度。到了后天高考结束了，星期三小周末南京是晴到多云，温度最低在17、18度，而最高温度上升到34度左右。下一下小雨，天儿转得更凉快一点，而这一周主打的是小情歌，后面好多天就基本上没有雨，而更多的时候就是闷热。本周最高温度34度，你看好神奇，这几天高考日温度都在30度出个头或者以内，到了周三周四周五三天，目前看来温度最高值都在34度左右，我们都且行且珍惜吧。这个早上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吗？记得及时告诉我，就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我期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了。高考第二天，继续给学子们加油鼓劲儿，相信自己哦。来听杨培安唱出这是什么歌。

就在今天啊，上午的9点到10点15分，考生呢大概是要花75分钟的时间选择考物理或者历史。另外在下午的3点到5点钟考的是外语。明天高考的最后一天了，那孩子们会从4门课当中啊选2门来考。明天的8点半到9点45考化学，11点到12点15考地理，明天的下午2点半到3点45考思想政治，在傍晚的5点到6点15分考生物。如果让你再回到从前，除了语数外必考之外，您还会选择物理、历史之外的其他4门当中的哪2门？是选化学、地理、政治还是生物？我可能会选政治和哪一门？生物还是地理？我得要稍微再想想看。因为我当年生物和地理好像都没那么好。我可能会选地理吧。嗯，也许未来跟我从事的职业也有点关系。早8点12分，感谢你这会儿在 FM91.4M1053 江苏电台的电波当中收听相约好时光，也欢迎大家伙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跟我一路行天下听天下，继续相约好时光。接着要跟各位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混个采访。就在昨天啊，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多条涉高考的话题冲上热搜。昨天呢，山东济南的一名女生第一个走出考场，说道，我妈让我第一个出来争取混个采访。她说妈妈经常刷第一个出考场的采访视频，这一风趣表达不止戳中网友的笑点，也制造了情绪燃点，引发众多网友点赞。此外，考生走出数学考场直呼夯爆了，考生希望下一年高考语文加难度等报道也相继登上热搜榜。这一届考生的自信和幽默啊，不仅显示在个性十足的言语上，也体现在彼此比个耶、击个掌的动作上，还表现在他们跟家长教师的真情互动中。10年寒窗之后，此时静待花开，高考可能是一个学生在步入社会前最重要的考试，它意味着对成长的过程进行检验，也意味着在青春的华章当中留下一个坚守的注脚。同时呢，对一个家庭、一个社会来说，高考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深沉的意义、宏大的叙事，终究是要落到答题的笔尖上。对参加2026年高考的1290万考生来说，他们会演绎怎样的高考剧情，又会展示怎样的高考气度，自然是我们大家伙非常关注的事儿。令人欣慰的是，进入公共视野的

考生们用多元而独特的方式呈现出青春的风采。高考是一场关于过往岁月的总结陈词，也是一场未来大戏的开场。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上，每一位考生都在用力搏击闯关，这份努力校园看得见，课桌看得见，星星和月亮同样看得见。伏案读书也仰望星空，每个自信的考生呢，都经历过艰辛的跋涉探索，这个过程在人生的履历上分外醒目，这是生命当中最亮眼的桥段。求知也求索，突围也突破，他们不仅兑现了对自身的承诺，也成为他人眼中的亮丽风景线。曾经的披星戴月，以梦为马，在时间的长河里化作继续前行的。

0: 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心灵期待心灵的碰撞，折一架纸飞机为你带来真爱永远。你好，我是歌手一阳。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愿每一个善良的你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Good morning，
2: 嗨，早上好，
3: 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4: 早上好。
5: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锣号，尾声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时光，
6: 相约好。
7: 六月第八天星期一早8:35，感谢你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也等待你的到来，多点点赞，多留留言嘞，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的热度就靠你咯，谢谢您咯。看到美珍留言说，朴树唱出的声如夏花，好有能量感，希望大家今天都活力满满的啊、哦！美珍说今天感觉蛮凉快的，已经加件衣服了，舒服，都需要加衣服了。我亲爱的朋友，就在6月26号，朱浩将要带队去到的是九色甘南，那边的气温就有点像今天的温度，就10几度到20来度，你需要加件衣服。想要在酷暑天去到这样一片净土，感受一大片清凉吗？来，我们的甘南之旅的报名热线全线为你畅通，400-007-1011，400-007-1011。去甘南要看什么？看九种色彩呀，红墙、金顶、绿草、绿绿的草原，还有湖泊、雪山、白塔、山石、珍宝、民族华服。红是红色的墙壁、绿是自由，蓝是澄澈，白是纯净，黑是厚重，青是巍峨，黄是温暖，橙是珍贵，紫是浪漫。没有城市车水马龙的喧嚣，只有风吹草浪的沙沙声，古寺悠远的诵经声，山间清澈的溪流声，澄澈的蓝天，洁白的云朵，碧绿的草原，纯粹的自然风光，足以抚平所有朋友们内心的焦躁。想要去寻一片清静，找一点清凉感，6月26号在2026年的这个暑期里，朱浩带队陪你一路繁花去甘南，双卧8日游，名额所剩不多了，来吧！邀请各位小罗号跟我一同奔赴这片治愈秘境，在扎尕那的晨雾里，静看日出东升，感受世外桃源的岁月静好，在拉卜楞寺的转经长廊里，慢走静心，读懂信仰的温柔力量，在辽阔的若尔盖草原上自由漫步，感受天地辽阔，释怀所有烦恼。夜晚呢，我们还能齐聚草原，参与专属的篝火晚会，围着篝火放声欢笑，歌唱舞动，体验最淳朴的藏地民俗。这趟旅行呢，不需要高强度赶路，我们节奏舒缓，张弛有度，我们看山河，品美食，识人文，交挚友，在慢旅行中找回那种松弛的自己。如果你渴望一场治愈心灵的旅行，欢迎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400-007-1011，400-007-1011。这次我们会尝到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我们还会去看到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服传奇的演出门票。还会有藏式迎宾礼，我刚刚提到的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跟我一起走吧，我们全程是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家。

阿姨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那车上我们还可以充电呢。在行程当中，我们还有两个晚上是升级了四钻网评的酒店，会让你住得舒心又安心哦。6月26号，2026年626，如此顺那顺的好日子，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也可以关注一下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发一路繁花四个字，对，一路繁花四个字，就会跳出来我们这次行程的详细情况链接，点击去看一看吧。上面呢也会有我们客服人员的微信二维码，可以扫一扫关注一下，直接微信端报名缴费确认啊，还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缴费确认报名，400-007-1011，400-007-1011，还没记住啊，400-007-1011，你再不报名可能就木有名额了哦，就没办法那么欢快的跟着我一同快乐出游去酒色甘南了。这是 C 字后缀的尾号为2392的小金鱼是谁呀？待会儿告诉我啊，好不？看到严兰芝来了，和平哥生如夏花，能量满满的一天就此开始。丁荣慧说，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天朗气清，汇丰合唱，祝愿学子们马到成功。对哦，我都忽略了今年是马年，今天是马年吧？我没记错吧？华爷说听到了生如夏花这歌，我的消暑神器就是在心里盘算着天气炎热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想想就开心了。熬过一天是一天，一年四季终会有季节流转，如果没有酷热的夏天，你就不知道冬天有那么冷，春秋天有那么的舒爽。131尾号7432的小金鱼你好，是张友平是不是啊？朱翠华说隐形的翅膀听了好多年，美好的祝愿也送给大家伙，我们都能够插翅飞到更远的地方去找寻更多的美好。美珍说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啊，我要特别送给外孙女，因为她特别喜欢这首歌。外孙女儿现在上研究生研二了还是研三了？樊凤岗紫金天年早早早，紫金天年说早八点跟耗子一起相约好时光，祝愿学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考的题目都是自己会的，都能够超常发挥。今天高考第二天，天气凉爽舒适，莘莘学子们都加油加油加油，来自和平哥的祝福。这是苗培俊，他说昨天早上就是躺在床上，一大早听到朱浩你的高考考场播音的，身处于盐城建湖中学的附近的。苗培俊，感恩被你听见。妙不可言说，朱浩谢谢你每天早八点到十点如此辛苦地陪伴着我们，我们好多的小楼号大家庭的成员都爱你，我们会跟你一起相约在幸福城堡里相约好时光，有你真好，真的每天都觉得听到你声音就觉得很暖心，也谢谢您的认可。这是胡阿姨今天一大早在8:06的时候就点播的一首歌，这歌叫啥名啊？送到你的耳边，也借由这首歌祝愿我们的高考学子们考出好成绩，高考大捷，未来可以飞得更高。听谁在为我们歌唱？妙不可言，你要点的歌稍后啊。

汪峰的飞得更高的歌声里，也祝愿你我都能在未来飞得更高。这一首飞得更高唱出了逐梦路上的勇气跟向往。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再过十分钟同学们又要开始第二个考试日的考试了，相信同学们都会带着十足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挑战，追梦的脚步不停，好运也一路相伴。接下来这首歌特别送给考生们，也送给大家伙儿，愿我们在未来都能步步登高，步步高升。来听，这是井冈山、林依轮、高林生共同唱出的《什么歌》，愿你我未来旗开得胜，一路高歌，步步登高。

也许你付出了很多，未必收获了那么多，但是你如果不付出，你一定不会有回报。经典的旋律总能够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力量。井冈山林依轮高连声版的《步步高》，听得人心潮澎湃。

高考征程仍在继续，愿这份向上的劲头啊，能够陪伴每一位考生。同样一曲《步步高》，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全新的演绎，有请这位女歌手给我们唱响另一个版本的《步步高》，继续把美好祝愿送给所有追梦少年。听，这是当年哪位女歌手唱的《步步高》啊？

0: 广东明月步步高的曲调，跟你相约9点钟，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早9:02，这会儿感谢你继续一路作伴，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早上好。来，放眼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看到胡阿姨说今天多舒服啊，隔壁邻居家还开着空调呢，简直就是多此一举。是不是在昨天晚上睡的时候睡得比较早，还不知道温度降下来了，那窗户全都是封闭的，屋子里可能是会比外面高好多度，所以他会觉得开着空调会比较凉快，但是当他打开门窗去感受外面的温度，就知道的确白开了一夜空调，白费了一夜的电。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的确是很凉啊，电风扇都不用开啊，对吧？你们家呢？不会昨天开空调了吧，朋友？美珍、和平哥、石德伟、小启，还有荣芬、罗胜琴，平安喜乐，还有 CA4 后缀的小金鱼，好多朋友，感谢各位继续跟我热聊着。小启说，现在的孩子们物质上比我们小的时候丰富多了，但是学业压力也真的比我们小时候大很多很多，愿孩子们都能够不负韶华，取得佳期，寒窗苦读12载，现在提笔希望他们从容，不慌不忙，对得起曾经自己的付出，能够考出相应的对得起自己的成绩，别有太大的压力，从容发挥，那个成绩应该才会更高啊！当然有一点点紧张感，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你要根据时长来限制你答题的技巧啊。如果这道题一时之间，哎呀，觉得很难很难，想不出答案来，那就等一会儿呗，把会做的全做完，后面哎，那个不会的，也许很快答案就会自动出现。祝福孩子们哦。这是平安喜乐，太阳女神，她说耗子已经完成任务，坐在电台广播间了吗？我是61年，也就是65年前奔赴考场的，终于又回到了故土，特别想要在今天点播一首歌，

给当年的一起奋战的同窗老同学们，对吧？你要听的这首歌，不知道我的曲库里是否很快能调动出来。现在我一边在跟你聊，一边在调曲库，你都看不到，你都感受不到，对吗？来，我们听，这是沈小岑在好多年前翻唱的这一首是什么歌呀？打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来猜猜歌名，来跟我互动交流一下，也别忘了多多在右下角互动直播间里点点赞，我们的直播间的热度就靠您来提升一下子嘞。当年的老同学，你们好吗？

我们的一位忠实的小罗浩，妙不可言，他讲了自己的故事。他说从小出生眼睛就不好，没有上过学校，没上过盲校，所以每年那些高考的学子们真的算是让他觉得特别的羡慕，也会觉得心生感动。想起16年前自己有一次机会到南京盲校，摸到哪里哪里都有盲文，就是有人会跟你说叫你往哪里走的路标啊都是盲文的，但是自己不认识。南京盲校他觉得是真的好漂亮，虽然看不到也能够感知到这座学校的美好，对吗？当然这些年间虽然看不到，你也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有一份又一份的友谊让你心生暖意，对吗？此刻我们听到的这是沈小岑所唱出的《友谊地久天长》。接着要跟各位来听到的是好多好多年前，我那个时候还很小很小，看过的一部老电影啊，周润发所主演的《监狱风云》的主题曲，来自玛丽亚·肥妈唱出的。这又是一首跟友谊有关的歌，这歌叫啥名？交给你来猜猜看，你也可以来稍微的梳理一下，这歌听着曲调特别熟悉，跟哪一首歌的曲调是一样的呀？

这是肥妈玛利亚唱出的友谊之光。激昂的歌声落幕，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听出了端倪。友谊之光这首歌的旋律跟我们所知晓的特别耳熟的另外一首普通话的那个版本的歌曲高度相似。这首歌算是重新填词改编而来，同一首曲子唱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听另一个版本的同曲不同词的这首歌谣，来自小娟和她的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的翻唱。这其中女生是小娟，男生呢就是小娟的恋人。

0: 家是避风的港湾，无论在何时受到何种委屈，碰到何种困难，我们都可以随时靠岸。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美辰，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
1: 相约好时光，
0: 和朱浩一起分享阳光，分担风雨。

0: 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当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你好，我是朱浩，每天早八点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这个早上的9:19，我们继续一路新天下听天下。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考生评价高考数学难度，

很鲜，非常猎奇，前面一加一，后面造飞机。山东、广东、湖南、湖北、山西、重庆等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就可以查分数。苏州医保局表示，将逐步探索在药店收费界面隐藏个人医保账户金额。央媒报道，化工废料翻新成一次性牙刷，部分流入酒店民宿。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磁源用电的成本下降30%。九八版《水浒传》的晁盖饰演者、梅花奖获得者张治中去世，享年70岁。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祝贺中国女排。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升至34422亿美元，黄金储备连续19个月增加。AI 冲击亚洲外包产业，印度、菲律宾数百万岗位面临着转型阵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印度2027年或超日英，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31年挑战德国老三的位置。日本樱岛火山喷发下起火山灰雨，灰墙笼罩市区，街道泥泞不堪。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新总理人选，韩国或迎来20年来首位女性总理。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被本国民众打差评，成为40年来第二个净满意度为负的总统。伊朗要求解冻240亿美元资产之后，美国拟将伊朗资产用于海湾国家重建。早9:21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人生最大的勇气不是往前冲，而是在该停下来的时候真的敢停下来。停下来之后稍微休整一下，我们要继续前进，继续向前冲。来听谁在为我们歌唱，这是什么歌？

0: 动感十足的向前冲，听完满满都是青春活力哈。同样是徐怀钰的经典曲目，接下来的画风一转，迎来甜蜜对唱咯。来听，这是徐怀钰搭档哪位男歌手一同给我们唱出的这首温柔浪漫的旧日歌谣，这歌叫啥名？你会唱吧？
1: 看

一曲水晶满是青春里的甜蜜情愫，有人因缘分相守，也有人呢在人海当中静静等待相逢。接下来要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大家应该特别的熟悉，是当年的一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旋律里藏着无数关于相逢的故事。也欢迎好多好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让我们每天

天遇见更多的美好。互动直播间里看到，这是平安喜乐，他说谢谢浩子你播放了友谊地久天长友谊之光这样的友谊之歌，我是要特别送给浩子你还有很多的小罗浩们，好多朋友们，好多的老同学，已经渐行渐远，已经走了不少了，愿我们都好好保重，天天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后缀七字的小金鱼小罗浩，你是谁啊？我呼唤了半天你也不告诉你的网名，我该怎么念？我只能看到小金鱼。他说感恩遇见，感谢有你，谢谢您的厚爱支持鼓励。他说好久都没有听到今天听到的好几首经典的歌谣了，特别是那一首绿岛小夜曲，真好听。那向前冲水晶还有这首歌呢，这首歌的原唱是谁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来听两个男生的版本。

这是一对兄弟二重奏组合，为啥叫二重奏？对，它中间都有一个崇拜的虫子。兄弟俩不是双胞胎哦，一个是叫张崇基，还有一个叫张崇德。这两个当年著名的香港的兄弟演唱组合，还是翻唱了不少经典的歌谣的，特别是翻唱了孙燕姿的

女生，她叫龚军，我的老同学，现在在上海。我们倒是微信会时常聊几句，朋友圈会互点赞，但真的是太久太久没有见到老同学了，没有见到那个长得好像孙燕姿的我的同学了。此刻你会突然想起当年的哪位老同学？他的出现有可能就像一道绿光似的，给你带来感动，带来温暖，带来清新美好。听孙燕姿唱的这是什么歌呀？

这是孙燕姿唱出的什么歌呀？那一道绿光你看到了吗？民间传说说，如果你看到了绿光，就会看到幸福就在眼前，不远处，马上就会到来。一首绿光把孙燕姿的明亮跟青春感唱得淋漓尽致，而同样出自她笔下的经典逆光，2007年发行的时候就充满力量跟希望。后来在生生不息嘉年华的第七期当中啊，有两位名字当中谐音都带生的搭档翻唱了这首歌，我私下特别喜欢叫他们双生组合，一个清亮透彻，一个深沉温润，把两种啊绝美的好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像逆着光也能看见彼此的光芒。接着就让我们重温这个极具感染力的现场版的逆光，唱歌的人最后的一个字，一个是生，生活的生，一个是深，情深深雨蒙蒙的深。这两位歌手分别是谁和谁啊？这两位男歌手歌唱的都非常棒。

动人的和声犹在耳畔，周深跟陈楚生演绎的《逆光》这首歌，唱出了迎难而上、心向光明的力量。同样是在综艺节目《生生不息》嘉年华的舞台上，在第八期的那一期节目当中，我印象很深刻，这两位小兄弟还携手胡彦斌、汪苏泷、宋亚轩、孙楠、古巨基众位男歌手合力唱响了另外一首我们记当中经典的活力满满的一首歌谣，脚步不停，热血向前。接着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这首一群男生合唱的经典时光间曲。

一众实力派歌手同台演绎的这一首《奔跑》，节奏明快，气场十足，歌声里满是奔赴热爱、奋力向前的热忱跟朝气，饱满的声线交织相融，感染力十足。接着我们继续来听孙楠用歌声带我们去看这样的一幅绝美的画面。歌声里，我要邀请你跟我在6月26号赶紧一路繁花去甘南，赶紧打电话报名了，400-007-1011 400-007-1011。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哦，亲爱的各位小罗号，你听，这是孙楠唱出的什么歌？在他的歌声里，我们一同去赏那蝴蝶吻花山。

这是孙楠用歌声为我们描绘的一幅图景，蝴蝶吻花山也是这首歌的歌名。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酷暑六月，城市里热浪席卷，我们总渴望寻一处清凉秘境，逃离市井的喧嚣，寻回内心的平静。在中国的大西北，就藏着这样一处人间净土——甘南，大家常叫它九色甘南。很多朋友都好奇，为啥叫九色？到底是哪九种颜色？看你怎么理解了。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第一种普及，就是红呢，说的是红色的寺庙红墙，黄是金顶青筒，绿是草原森林，蓝是高原湖泊，白是哈达白塔，黑是牦牛帐篷，青是扎尕那山石，橙色是藏地珍宝，紫色是民族华服。还有人说在那儿还能看到一种青色，对，青色的扎尕那山石看着也会让人觉得心生震撼。九种色彩拼出了甘南完整的山河样貌，这里囊括了藏地所有的浪漫跟纯粹，却比西藏更低海拔，比青海更小众静谧。而且好多朋友几乎都不用担心高反的情况，你要去青海去西藏去有一些海拔更高的地方，那个高反的反应肯定很难受，但是这个地方也许看你的情况了，即使有高反，可能过了那个海拔一会儿就会完全好了啊，不用担心高反。那很多朋友也说了，那今年6月26号朱浩你是不是会跟着我们一起走，第一辆车都满了，如果现在跑是不是你就不跟我们一车。我保证啊，如果是两辆车我一定轮换着，今天在你那儿，明天在你这儿，陪大家一同奔赴这片理想秘境。其实也就是住或者说车子上的那一小段距离，有可能我们未必在一块儿能一直见着啊，但也前后脚吃饭呢游玩啊基本都在一块儿。这条线路呢是我们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在这个暑期特别定制的纯玩线路，全程零购物，零隐形消费，无任何套路。我们拒绝走马观花的打卡式旅行，把充足的时间留给风景，留给自由，留给沿途的美好。全程南京卧铺火车往返，免去长途自驾的疲惫。当地配备高端的2+1豪华保姆车，座椅宽敞舒适，住宿品质全面升级，特别安排了有2个晚上的网评4钻高品质酒店，同时包含着全程5早9正特色餐食，解锁西北的特色美食。除了比如说在火车上有一些餐食你需要自购之外啊，基本上落地之后好多的餐食我们该包的全帮您包上了啊，朋友们。这趟旅程呢，我们会深入扎尕那石城，邂逅若尔盖花湖，俯瞰黄河九曲第一湾，走访百年藏地古寺，品读千年石窟文明。除此之外，我们还为团队专属赠送藏式哈达迎宾仪式、草原篝火晚会、专业旅拍服务。六月盛夏，奔赴九色甘南，赴一场草原跟美好的约会啊！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来拨打我们的专属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400-007-1011。席位数量有限，感兴趣的朋友千万可别错过了。花艺留言说，我们能够遇见朱浩也是我们好多人的福气，祝相约好时光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的厚爱鼓励，我能遇见大家伙，被你听见，被大家看见，真的是荣幸之至。为高考学子加油，今天考完一天试，明天再考完一天就可以相对放松放松，等待出成绩了。好，今天的最后一支歌来自苏运莹给一位小朋友刘润彤的演唱，歌声里祝你甜甜蜜蜜过完每一天。明早8点我们空中再见。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迟开的野山菊》。1988年严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马家庄农民王友仁夫妇被狗叫声惊醒，在家门口捡到一个面部塌陷、嘴唇豁口的女婴。夫妇俩不忍抛弃这个可怜的奇婴，收为养女，取名王娜。王娜生活难以自理，说话也含糊不清。王娜愈发长大，王友仁夫妇就愈发心焦。为了给王娜看病，花光了家中本就不丰厚的积蓄。夫妇两人一边打零工，一边四处寻医。生活窘迫之下，夫妇二人不得不将亲生儿子过继他人。小儿子王斌负气离家出走，离破碎的家庭的。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迟开的野山菊》。

王娜头颅两侧耳前被刘彦普锋利的手术刀冠状切开，露出了上颌骨和颧骨，然后在骨头两头打上了钛钉。自此时起，蛙面少女王娜开始接受生命中最严峻的挑战，整形一期手术，目的是将她现有的残留软骨截开，内撑外牵，从而矫正骨形。

0: 人煎熬的六小时后，手术室的玻璃门终于在无数双望眼欲穿的眼神中打开了。
1: 刘教授，刘教授，我娃咋样了？快快拿镜子照照，快！哎呀，我娃好了，你看，你的脸好了，嘴好了，哎呀，我娃的病全好了。
2: 是啊，是啊，是啊。
1: 柔我，哎呀，我的傻女儿啊！你真的变了，变漂亮了。
3: 是啊，是
2: 呢，
3: 变漂亮了。
2: 不是你，还能是谁啊？你是新王呐。
1: 娜娜，给你拿块饼干先试一试啊。

0: 啊！
1: 真的，真的，娜娜真的能吃东西了，能吃东西了。
2: 有人啊，是真的，
1: 是真的。
2: 22年了，22年，我高兴的只想哭。
1: 静云呐、啊，想哭你就哭吧，啊？
2: 不，我不哭。不哭，我高兴呢，还来不及呢。
3: 老嫂子，老哥哥，我呀再给你们透露个好消息啊！医院里已经决定把王娜的32万元的手术费和治疗费全免了
1: 啊！你说啥？
2: 大夫，你说32万？全免了？
3: 对呀，全免了。哎呀，
1: 老天哪，解放军真是大恩人。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今天咱摘了几行葡萄树啊，摘了三行，
1: 对对对，
0: 大概再有一天的功夫吧，咱家的十亩园子就全能栽完了啊！哎，嘎，妈，咱家再过2年。 就有好收成啊！是啊，是啊，咱家也该过过好日子了。是，快快，人洗手，吃饭。我今天给咱擀的是菠菜面。哎，好好好，我丫头的菠菜面。好好好好，
2: 静云，哎，何婶来了。
3: 哎，你好，何婶。
0: 何婶，你也吃一碗吧。不了，不了，不了。
3: 静云，啊，奶奶给你们做的啥好饭吗？哎呀，菠菜面。哎呦，大老远就闻到葱花香。哎呀，前几天我就吃过娃做的面了，好吃的很。看一看谁家的小伙子有这个福气。静云，
0: 啊，
3: 今儿后上狗地村拴猪家回花了，让王娜明儿个和塔娃见面呢。哦。
4: 拴猪这几年样子把家发了，他就一个独生子，独苗苗，咱娜娜要是能嫁过去，吃不了亏。
3: 哎呀，真的啊，这么快就回话了？可不是嘛，咱娜娜娃原本勤快懂思，心灵受教，现在寿书这么一做。 哎呀，你说十里八乡有几个女子能比得上咱娃？明儿个他俩一见面，我跟你说。
0: 早早地把婚事定下来，也了却了你和诱人的一桩心愿。哎呀，
4: 谢谢谢谢。
0: 太好了，何婶，改天我一定好好请请你。
4: 哎，对对对对对，不用不用，好好请。等着吃喜糖就行了。我走了啊。
0: 走了啊，慢走，何婶。
3: 慢走慢走啊。
0: 啥？妈，你们和。
4: 俺说的话，我刚才都听见了。明天，我不去。
0: 哎，
4: 娜娜，你这是咋了？啊，德明家的条件那么好，你过去啊，就是掉福窝里了。是啊，
0: 再是福窝，我也不去。
4: 哎，你这孩子，那为啥呀？
2: 是啊，为啥呀？
0: 我。 不想离开咱这个家。
4: 哎呀，你这个傻娃呀，这么好的婆家，那不好。

0: 遇，你知道不啊？再说你看你都25岁了，在咱这儿啊那都哎呀都该生娃了。
1: 哇，你给何奶奶规划去，反正我不去。
2: 哎呦，娜娜，这事儿啊你要听妈的，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1: 错过就错过，我才不在乎。
0: 哎，你看
2: 孩子，
0: 你这孩子你真是哎。
1: 爸妈
0: 啊，
1: 你们别逼我了，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是我就是不想离开咱这个家。你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拉扯大，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你们呢。
0: 哎呀，你看你净说些傻话，这哪有一辈子不嫁人的姑娘啊。
2: 是
0: 啊，
2: 孩子，娜娜，这沟底村呐、啊、它又不远，你出嫁了一样可以孝顺我们了。
1: 哎呀，反正我不管，我就只想一辈子伺候你们。
0: 娜娜你看
1: 妈、妈，咱不说了，你们先吃饭，先吃饭，我去村口看我哥赶集回来了没有。

0: 那，没，
1: 哥，咦，回来了。
0: 没，咦，在这儿。啊。哦。
1: 哥，我在这儿等你呢。达妈都等急了。
0: 那哥给你卖东西。
1: 卖东西。买的是啥呀？
0: 皮眼镜。
1: 啥好东西还闭眼睛呢？
0: 好，
1: 那你快，拿出来吧。
0: 好了，怎么样？
1: 发卡，好漂亮，发卡，
0: 喜欢。哥给娜娜，对。
1: 你看，好看吗？
0: 好看。

0: 王大哥，王大哥，
1: 哎哎哎，
0: 王娜在家吗？
1: 哦，在，来来来，快进屋，快进屋。哎，娜娜
2: 啊，
1: 娜娜，
2: 哎，
1: 快看谁来了？
2: 啊啊，记者阿姨。阿姨好。
0: 王娜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呀。王娜，听说西京医院给你找了个后勤工作，怎么才干一个月就回来了？
2: 我妈年龄都大了，我得回来帮他们下地干活，伺候他们。
1: 这孩子，我和你妈腿脚都好着呢，不用你操心。
0: 王娜，这么多人关心你，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2: 我想学点农业技术。我们家的那十亩葡萄园马上就要挂果了。
1: 哎呦，这就对了。好孩子，好孩子。
0: 别说娜娜的这个主意真不错。
1: 是是是。

0: 王娜，我问你啊，你都25岁了吧？想过找婆家吗？
1: 阿姨，你看你说啥？
2: 哟，记者来了哈。
0: 嗯，
2: 哎，娜娜，刚才阿姨问你，你也老大不小了，也是该找个婆家了。
1: 我不养，我

0: 张居正叹了一口气，难呐。李太妃、明神宗、冯保三个人都希望除掉高拱，张居正他的确难办。那么送走了杨伯与葛守礼，左仆卿李幼滋又来了。李幼滋是张居正的小同乡，最近是脚软无力，已经很少出门了。这会儿冲着拐杖一颠一跛，摇摇晃晃走进来。哎，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丑事啊？李幼滋当头一棒打得张居正莫名反感。哎，凭什么说是我做的呀？你在追查主使人，东厂有一口咬定主使人是高拱，千年万代之后，人们一定把恶名推到你的身上啊。李幼滋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张居正痛苦地闭上眼睛，我正为这事日夜烦忧，我都不想活了，你知道吗？竟然还说是我主使诬赖高拱。哼，反正你不设法救高阁老，就代表是你的阴谋。李幼滋气呼呼撑着拐杖走了，拐杖在地上哆哆哆的声音重重地敲在张居正心上，敲得他心好疼，眼泪也就滑下来。张居正说自己想自杀，不是一时气话，虽然位高权重，但是重重困难，层层误解，无法为自己洗清冤屈。李幼滋一席重话迫使张居正重新面对困难。忽然之间他想出一个办法，张居正向神宗上奏，姿势体大，东厂的讯问只是初审，复审请教成国公朱熹孝以及葛守礼与洪宝共同审讯。朱熹孝是开国功臣朱能的后代，平日里是个游手好闲的公子哥，接到这么个烫手山芋，整个人都傻了。他着急的去找葛守礼，葛守礼安慰他，哎呀，这只不过是借用你都督的威风压一压王大臣呢。朱熹孝这才定下身来。那么那位王大臣在黑牢之中等着欢天喜地的出狱，在他看来，既然已经按照冯保的主意诬赖高拱主使，应该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不料来了一名朱熹孝手下的校尉，冷冷地警告他，马上就要三堂会审，若有人欺你无知，你得小心。王大臣一听此言，心凉了半截，看来冯保这小子说话不算话，存心诓骗他。因此王大臣上了堂，眼睛直直地盯着冯保，冯保被他看得手心冒汗。按照法司会审的规定，犯人上堂有理无理先打一顿，称之为杂质。几名校尉上来拨开王大臣的衣服就打，王大臣高声反抗，既然许了我富贵，为何打我？冯保着急了，指着王大臣说，快说谁主使你来了。他恨不得加上一句，赶快把高拱供出来，我就判你无罪。此时王大臣已经气疯了，指着冯保大叫，就是你主使的。朱熹孝连忙呵斥，休得乱言，压下去。张居正呢，就用这样的方法，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一场灾难，而王大臣这个案件呢，就告一段落了。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说学逗唱是茶点，相声小品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打开收音机，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
2: 听了你就晓得了。

0: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

0: 品说唱艺术。
1: 大家看咱这腰条往这一站，风度翩翩，潇洒大方，魔鬼身材，人见人爱啊。
2: 别鼓掌了，就这身板，刮大风的天不敢出门，想要咳嗽啊，得先找一电线杆子搂着。
1: 都知道，
2: 知道是
1: 瘦好啊，
2: 胖好，
1: 瘦好，
2: 胖好。
1: 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不对？
2: 古人云
1: 啊，
2: 心宽体胖是修来的福啊。
1: 你别看咱瘦啊，咱干巴，但咱一点不掉渣。
2: 你别看我胖啊，
1: 啊，
2: 我一点也不敷脑。
1: 咱瘦子精神，
2: 我胖子富态，
1: 瘦子苗条，
2: 胖子丰满。
1: 咱瘦子认真，
2: 胖子随和。
1: 咱瘦子认真是坚强果断，
2: 我胖子随和是宽宏大量。
1: 咱瘦子一般情况下不能吃亏上当，
2: 不是原则的事儿，我们都是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
1: 咱们就说吃的
2: 啊，
1: 不管多丰盛的宴席，咱们瘦的三口两口就完事儿。
2: 我们胖子不挑食啊，只要是吃的爬了饱了就得。
1: 洗衣服没搓一板，在咱这上一搓干净了。对不对？
2: 你烙饼没面板，往肚子上一扑齐活。
1: 咱们上下能搓，
2: 我们左右能翻，
1: 洗完了咱胳膊一伸就是竹竿，可以晾衣服。
2: 咱这饼烙熟了撕吧撕吧就吃了。
1: 那这什么能耐呢？
2: 这能耐就比你强。
1: 说心里话啊，姑娘找对象都要找咱这体型。
2: 你那叫孤陋寡闻。
1: 怎么着？
2: 日本相扑运动员的媳妇儿一个比一个漂亮。
1: 不是不是抓小偷，就你这坨你能追得上吗？
2: 就你这体格追上了，你打得过人家吗？
1: 老板，咱们瘦人啊，瘦人声音都高亢明亮，
2: 我们胖人的声音深沉浑厚。
1: 你唱两句。
2: 你来一嗓。
1: 来一声，你听着。
2: 我听着。
1: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2: 别嚎了。
1: 怎么的？
2: 让你见识见识真本事。
1: 你来来。
2: 听着啊。
1: 你来来。
2: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看这口型。
1: 行，甭费劲了
2: 啊，
1: 甭费劲。
2: 怎么了？
1: 你这样的当不了演员。
2: 我怎么当不了演员？
1: 怎么当？哎，咱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西游记》
2: 啊，
1: 我来那个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
1: 他能来什么？大家说。
2: 我来谁？
1: 谁？猪八戒是不是？沙丘帮，我来那郭靖光。他能来什么？胡传魁。平原游击队，我就是那李向阳，他顶多了也就那个猪头小队长啊。你啊，您说是不是？
2: 你亏心不亏心？
1: 你能演什么？
2: 水浒传那鲁智深不行啊，西游记里那如来佛怎么样？
1: 如来佛呢？
2: 三国的张飞顶不济，我还能演那熊猫盼盼呢。
1: 啊，刚才那杂技，杂技那钻圈，就他得多大圈啊？得这么大圈，这么大圈还用你钻吗？那河马都能爬过去啊！你行吗？
2: 我钻圈干嘛？
1: 你干嘛？
2: 我顶坛子，你行吗？
1: 空中飞人，你飞得起来吗？
2: 椅子顶那底座，你扛得动吗？
1: 跳高我能跳两米多，你行吗？
2: 那铁饼我能撇五米多远，你行吗？
1: 击剑我一分钟能击中你100多次，我把你扎成蜂窝煤，我把你。

0: 拳击，我一拳把你打太平洋里，我让全世界都喝排骨汤。
1: 行啊，大胖子，
0: 凑合事儿吧，小瘦子。
1: 按理说，你应当管我叫一声兄长。
0: 论分量，你应该管我叫叔叔。
1: 咱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你不应当和我过不去。
0: 你要不挤兑我，我也不能跟你呛火。
1: 按理说，咱们站一块儿还是挺般配的。
0: 是和谐的统一才是最完美的，
1: 是不是？
0: 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地。
1: 哎，你比如说您吧，
0: 嗯，
1: 您有粗的地方，也有细的地方，是不是？
0: 这您啊，您细，您也有粗的地方。
1: 是，你比如说您脖子粗
0: 啊，
1: 但是。您头发细，哎，是不是？你看看，哎，
0: 我这头发要粗，我这脑袋就成仙人球了。
1: 哎，对对，所以您头发细。
0: 是，这您看您这身子是扁的，
1: 扁的，
0: 但您的脑袋是圆的。
1: 对呀，我不能长个电视机脑袋吗？
0: 就是。
1: 哎，你看您啊，
0: 嗯，
1: 您眼睛小，
0: 眼睛小
1: ，但是您。您肚子大，找回来了，哦、对不对？
0: 好、哎哦，那您看，别看您两个腮帮子往里憋，
1: 往里憋，
0: 但您那臀部是鼓的，这就补回来了。
1: 补回来。哎，朋友，说心里话啊，你虽然你胖，但是你胖的不蠢。
0: 你别看你瘦啊。你瘦的不干吧？
1: 有的外国总统比你还胖呢，
0: 那爱因斯坦比您还瘦呢。
1: 帕瓦罗蒂胖不胖？那一冠群雄啊！
0: 卓别林瘦不瘦？那家伙照样名垂青史。
1: 熊猫胖不胖？那是我们的国宝啊！
0: 猴子瘦不瘦？那是咱人类的祖宗啊！
1: 哎，不是，还是胖好。
0: 瘦好，
1: 胖好
0: 不行，胖人有缺点。
1: 胖人，
0: 嗯，爱打呼噜。
1: 啊，
0: 对不起，去年我们到农村演出
1: 啊。
0: 晚上我睡觉
1: 啊，
0: 我在屋里头打一声呼噜啊，
1: 嗯，
0: 院里那狗就叫一声，我打一声它叫一声，我打一宿它叫一宿，第二天出门一看把我乐坏了，
1: 怎么了？
0: 把那狗累得趴在太阳地儿的补觉呢，这不算什么，
1: 是
0: 人无完人。
1: 哎，所以咱们俩应该取长补短，
0: 以求珠联璧合，
1: 对不对？
0: 嗯，
1: 假如说我要是树根。
0: 那我就
2: 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3: 北京时间12: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刻继续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6月8号星期一，咱们南京是一个阴天啊，今天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啊。今天早晨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小雨呢？
3: 正好啊，应该是在11点多钟的时候啊，可能局地就已经开始下起小雨了。这两天呢应该是正在高考进行时啊。
4: 对，
3: 这个昨天呢一天的时间啊，这个虽然是周末啊，我这个在微博上看着的都是比如说这个热搜第一名上午高考语文下午高考数学，这两文啊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当年的高考的这个心路历程当中啊。你别说，还真的是挺怀念的。我觉得那是人生当中可能我从小到大第一次遇到的一个由自己去决定并且呢是自己考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就是在高考的时间了。今年的这个高考的时间，你别说外面的天气气候还真的还算可以啊，至少呢没有闷热的感觉。今年的话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凉爽，真的是凉爽啊。昨天好像
4: 这两天天气
3: 挺凉的，
4: 这个气温都不错啊。今天可以说是最近最凉的一天。昨天虽然说有太阳，但是这个微风习习的，
3: 对，
4: 还是
3: 还算是舒服
4: 的这种
3: 凉
4: 意啊。那昨天呢，其实最高温度也不过才32度啊。那所以说这个考场里的气温应该是
3: 比较舒适
4: 的。那今天可能会有些凉意了啊。
3: 对，今天的最高温度一下子下降了将近10度啊，这个最高温度才24度左右，最低温度呢也才19度。不过呢未来几天呢我们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整体来讲是会慢慢回升的情况啊。这个阳光也会在明天正式出现了，感觉就好像是为了这次高考啊稍微送了一点点凉意，等高考结束了之后再热吧。
4: 是的、
3: 就是这种感觉。
4: 目前来看到这个本周六和周日啊是有这个降水的啊，如果有出行计划的各位朋友还是要好好的策划一下啊，这个怎么样去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其实目前来看到呢，其实下周啊的天气啊可能是会有起伏不定，阴晴不定了啊，对吧？
3: 对。
4: 那下周的后半周呢，这个整体来看目前来看都是有雨的，说不定到临近啊可能还会有些许的变化。
3: 没错啊，但是呢整体已经到了6月上旬了嘛，等到中旬往后呢偏后的时候呢，这个梅雨的天气可能就快要到了，可能大家也在等什么时候梅雨真正的来到呢。但也别着急啊，今年预测好像说梅雨的天气要比往年还推迟个几天的时间，可能预计要到6月的下旬到7月的上旬才能结束这个梅雨的这个整体的时间。这个趁着梅雨来之前有阳光的日子一定要好好把握好，把自己的衣服啊这个好好的晒一晒啊，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的一些衣服就可以好好的收一收，晒得干爽一点才是最舒服的。
4: 没错，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小小观察员。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
3: 没错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啊，正好迎来了高考。那在高考首日的时候啊，有很多的爱心助考，当然呢也是啊，再一次的走进到大家的视野当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这个朋友非常的关注。那比如说在高考首日啊，昨天的时候呢，南京公交的多辆爱心护考车就来为考生们护航了。我们一起看看啊，有一些还非常的可爱呢。
2: 高考呢拉开帷幕，南京3.5万名考生奔赴考场，迎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现代快报记者呢从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高考期间南京公交优化运力调度，重点加密考点周边的公交线路班次。今年爱心护考模式呢也再度升级，在高考考点现场，多辆公交车化身胜利之车，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暖心服务，为高考学子及家长保驾护航。
3: 还有呢，像苏超号啊，暖心的停靠在南京市第9中学的考点周边。昔日呢驰骋赛场的苏超战车化身寓意美好的胜利之车，满载着紫气东来的祥瑞之韵。那车内呢还精心的为考生们布置了打卡的墙，还有留言板，为奔赴考场的学生送上温暖的祝福。同时呢车内还提供矿泉水、创可贴、清凉袖等爱心助考的物资啊。还有呢像冰淇淋专列啊，就停放在南京市第12中学的考点门口，变身了专属爱心候考驿站啊。温馨可爱的冰淇淋啊，主题车厢一改考场外的那种紧张的氛围，在夏日呢增添了一抹清凉与温情。陪考的家长们啊，在车内呢安心的避暑休息，原本焦灼漫长的陪考等待，在方寸的车厢内呢也变得温暖，守护当中呢变得安心从容起来了。
2: 来看到金陵美食专线停靠在南京市建业高级中学考点周边，依托舒适的沙发软座以及宽敞的车内空间，为前来陪考的家长呢提供了休息歇脚的场所。横幅上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的字样，寄托着南京公交对广大学子的美好祝愿。211路公交车变身暖心助考驿站，停靠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秦淮科技高中考点门口，全方位贴心服务考生和陪考家长。温馨贴心的便民设施，美好寓意的暖心布置，吸引了众多考生与家长驻足停留拍照打卡。除此之外呢，南京公交还有多辆爱心护考车停在各大考点门口，作为考场外的移动便民服务驿站，护考车辆全程开放空调，提供应急文具、清凉油等爱心物资。
3: 那么从昨天一大早开始啊，南京公交的580志愿者们就集结在了各个考点的门口，然后用他们的服务还有耐心的陪伴穿梭在人流之间。考点呢现场同步设立了志愿服务台，摆放整齐的爱心助考箱，箱内呢备足了各种考试文具还有应急的医疗物资，细致的守护考生们的应试状态。那志愿者们呢将印有金榜题名的小红旗也发给过往的考生，为奔赴的考生考场的学子们一起加油鼓劲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啊，当然呢有很多的朋友们为之而保驾护航，也希望更多的孩子可以在人生的第一次重要考试当中呢应该是最重要的考试之一吧，对吧？在这样的考场当中呢可以考出自己的好成绩。今天呢这个考试依然是继续当中啊，那么未来呢各位同学们我们就继续加油吧，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自己非常满意的成绩。

0: 起。
1: 再来看到另外一则消息，以少年视角解读红色历史，江苏省第八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未成年人组决赛精彩上演。在昨天下午，强国复兴有我江苏省第八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未成年人组决赛顺利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20名青少年选手啊，齐聚赛场，用真挚的情感讲述红色的故事，用清澈的童声追忆峥嵘岁月。
0: 本届大赛呢，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苏省委党工办、江苏省档案馆、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还有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比赛现场呢，灯光汇聚，选手们依次登台。可以说这次的赛事当中呢，这题材非常的丰富，而且视角多元的红色故事轮番上演。比如说来自连云港市的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郑子涵带来的土无言悲有光，深情的就讲述了22岁的战士吕祥弼为救下孩童不幸牺牲，当地百姓自发捐地出力修建陵园的感人故事。一抔泥土，一座丰碑，道尽了群众对于英雄最纯粹的缅怀。质朴的讲述呢，也让现场的观众为之动容。还有呢，像来自于渡江站这个胜利纪念馆的讲解员陈心怡，已经有4年的志愿讲解经历了。革命者的青春是美好的，我早已将它献给了伟大的祖国。这段话呢，就出自郭刚林，一位年仅27岁就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陈心怡的动情讲述呢，他跟大家分享了郭刚林身陷牢狱却仍然坚守信仰，以铜钱磨刻勇士的童心，从容就义的英雄故事，铿锵的话语呢，再现了英烈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
1: 来自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的苏雅慧，通过太公的真实故事，讲述那段难忘的跨过鸭绿江的历史。来自淮安涟水的古灵化身讲述者，借着一只绣着“前进”二字的旧书包，追忆抗日的女战士。小小的书包承载了永不退缩的革命信念。那雨伞老师汪伯乐、渡江英雄船的主人王小弟、维港战斗中的新四军将士等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江苏红色人物与历史事件，被选手们生动的再现。参赛选手大多呢是中小学生，同时不少人也是各地红色场馆的志愿讲解员，在耳濡目染中读懂了红色精神。来自顾炎武纪念馆的刘妙朵、刘老庄82烈士陵园的徐萌金、宜兴革命烈士纪念馆的郑浩鹏、江阴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张正涵等选手，依托呀自己的志愿讲解经历，把场馆里的历史故事搬到了舞台之上，表达呢非常的自然真挚，尽显少年讲解员的风采。
0: 没错，赛场之上啊，故事不只是停留在历史的回望当中，有不少的选手呢，都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当代，挖掘身边的榜样力量。像来自于连云港的李墨元，就通过西瓜味的小荡村来讲述返乡青年徐瑶扎根乡村，带领村民靠种西瓜来脱贫致富，建设和美乡村的故事。还有呢，无锡的选手白一鸣所讲述的挑大梁向未来，聚焦呢我国首艘深远海的绿色智能试验船未来号的研发团队，点赞青年科研人员们的艰苦攻坚，打破技术壁垒的拼搏姿态。本届江苏省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呢，未成年人组选手的选题非常的接地气儿，有感情，有温度，而且呢表达非常有力量，所以孩子们以少年视角去解读红色历史，用他们童真的声音来传递英雄的精神，不仅展现出了扎实的语言表达能力，更是体现出咱们江苏青少年对于红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这既是一场宣讲比赛，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
1: 没错，这些青年的小选手真的是太棒了啊！让我们为他们自豪，为他们骄傲。
0: 我们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来到星星故事屋，来跟你一起讲述中国历史故事，那些52个脍炙人口的中国传奇，我们就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解读。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首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很多有爱好学习的人来学习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也要继续来说一说，其实古人啊都非常的勤奋，在读书方面自然有很多很多的人是一直勤奋苦读的，有匡衡的凿壁借光，也有孙康的映雪读书。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孙康是如何就着雪来读书的。晋京兆长安人孙康，为人非常的耿直，聪明勤奋，也嗜好读书。在孙康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为了生活，不得不小小年纪便随着大人一起来干活。孙康读书也只能是见缝插针的，只要抓准了时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空间。在干活的间隙啊，在大人饭后聊闲或者是休闲的空档，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时候，他都会分秒必争去读上那几行书。夜晚大多是空闲的，但是

孙家太穷了，连点灯的油那可是买不起的，所以许多黑夜里，孙康也只能是躺在床上温习着记熟的书本内容。冬天下雪的时候，滴水成冰，天寒地冻的让人不堪忍受。不到天黑，大人们都钻进了被窝里，但对于孙康来说，这却是最高兴的日子。外面一片的白雪皑皑，这样就有了光亮，拿着书照映着雪光，虽然是在夜晚，但也能够读书了。只要能读书，孙康便觉得这是他最快乐的一件事儿。在冰雪之夜，借着雪光，任寒风刺骨，他也常常读到很晚很晚才会收工。坚持不懈的苦读，孙康的学问也越来越大。后来他成了天下闻名的学者，提起他的学问，人们都会不禁地翘起大拇指来。后来孙康做了官，利用他的知识也做出了许多成绩，最后他做到了御史大夫这样的大官，也实现了他治理社会的远大抱负。今天的历史故事不长，就讲到这里。来自于孙康的映雪读书。其实想要学习，想要好好的读书，有很多很多的办法。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哎，读书是一件非常苦的事儿。但是人们也会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平时读的内容，到真正使用的时候，有了真正的学问，才有更多的底气，才会有更多的学问对他人所讲。

0: 真味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木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星星成长能量站，
4: 进入到今天的小星星成长能量站的时间。
5: 没错啊，半点之后回来呢，咱们就跟大家继续来成长了。今天的成长能量站啊，咱们要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来一起聊一聊了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跟家长聊一聊呢？这个今天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说了，最近两天呢是在高考啊，高考正在进行时，那么再过个啊十几天的时间啊，就是中考了。那么到了中考的时间呢，很多家长和小朋友现在也正在准备着啊，最后的，其实最后这段时间也不是叫冲刺的时间，而是调整心态的时候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小朋友的就是自己也是经历过啊，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初中生啊，大家心里面其实很怕和各位家长交流，因为觉得多说一句话都是爸妈满满的期待，但是呢他自己又非常的忐忑，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回避跟过多的跟家长去交流。我甚至之前有认识家里的一位亲戚啊，当时在他去考大学，就是考高考之前的一段时间，就甚至他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的爸妈，就甚至有的时候他会自己崩溃到觉得啊，我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等高考一结束之后呢，哎，瞬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那一段时间的焦虑心情，各位家长咱们得理解啊。
4: 是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调整好心态。目前的这个高考正在进行时，中考即将中考赛季了啊。那家长呢要避开几种过度关心啊，
5: 对，
4: 千万不要这样啊。
5: 嗯，
4: 那很多家长心里纠结说想说点什么，又怕给孩子增加这个无形的压力。
5: 嗯，
4: 你要什么都不说，又担心他们真正松懈下来。那其实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啊，孩子最需要的不是督促，而是恰到好处的不打扰。
5: 哎，是的啊，那今天呢也整理了一些五种吧，就是五个类型啊，当然不一定是最全面的，但是一定会有家长可能会有这个方面踩坑的事情出现，就是过度关心的这种特别容易让家长踩坑的事情啊，也帮助家长们科学的来给孩子们备考啊。首先呢就是到最后阶段了，还会频繁的去问一问学习的进度如何。可能有些家长觉得我也没有办法跟孩子说些什么别的，对吧，我只能问他，哎，你复习了没有啊？这个今天复习完了没有啊？心里觉得现在有没有底呀？你还觉得哪一科稍微薄弱一点？你着重的来看一看等等的。其实看似呢，就是我只是很温暖的、暖心的去询问了一下嘛，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但是实则呢，就是听到的人就是听者有心嘛，他会觉得哎呀，你是在不断的敲打他，让他的神经更加的紧绷啊，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种连续的追问呢，会让孩子觉得哎呀，我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在被家长审视啊，连喘口气的缝隙都没有了吗？孩子需要的可能不是这种被监控的，当然也是一种感觉啊，而是他要足够的被信任。
4: 对啊，那信任呢就体现在这家长的不问，但是我知道啊你在努力啊，如果孩子愿意主动的跟你去聊一聊他目前的一个进度啊，我们可以安静的去听。如果他们不说，你千万别再刨根问底了啊。
5: 没错啊，
4: 还有一个就是要过度代劳，打破生活常态。那所有的家庭一进入到这个考前阶段，氛围就变了
5: 啊，
4: 电视静音，走路蹑手蹑脚，说话压低音量，连孩子想自己倒杯水你都拦下。那这种一级戒备式的照顾啊，其实是向孩子传递一个信号。也除了考试，目前什么对你来说都不重要。
5: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咱们不能这么做。
4: 你不能这么让孩子捕捉到这份小心翼翼啊。
5: 没错，
4: 那如果他捕捉到了，他的内心其实是更焦虑的。那他觉得哎呀，大家都为我付出成这样了，我如果考不好怎么办呢？
5: 怎么办
4: 啊？对不对？
5: 对。
4: 那首先呢，你要保持家庭的日常节奏，晚饭时聊聊天气也是。

0: 小的八卦，有的时候孩子就会放松下来，因为你没有对他有更多的关注啊。嗯、还有呢，就是有些家长可能到了最后的阶段，总是想让孩子再搏一把、嗯、拼一把，那就是会有这个非常强烈的情绪对抗的时候呢，嗯、你反而要去强行说教，哎，我都是为了你好、嗯、啊，那个你要努力闯过这一关等等的。其实考前呢，孩子本来就是进入到一个烦躁的这个心理，嗯、偶尔还会有沮丧啊、发脾气这样的情绪，在这种高压下呢，正常的情绪反应就是这个样子的。不少家长一看到，哎呦，我们家孩子这个情绪失控了，我得跟他讲道理，我得纠错，告诉你这是错误的事情，然后灌输一大堆的大道理。殊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其实孩子一句都听不进去，反而会适得其反。这些本质上啊，其实都是在用解决问题的姿态去回应孩子的情绪，结果呢，往往就是适得其反，孩子感觉不到我是被理解的，这种情绪就会反复而且不断的升温。情绪的平复呢，它肯定需要时间，家长呢要遵循你要先接住孩子的这种烦躁的情绪，然后再去处理事情的原则、嗯、先暂停下来沟通，就一定要跟他讲通道理这个事儿、嗯、其实你想想这个时候情绪之下是完全讲不通的、嗯、给孩子的情绪要有一个出口，等到孩子缓过了之后呢，哎，再尝试的开启对话，试着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去面对孩子，甚至说句话啊，就是等考试结束之后，孩子可能都不需要你去跟他讲道理，他的情绪就已经完全好了、嗯、只是在那一个时间内非常的烦躁而已。嗯，
1: 没错啊。还有就是你要调整吃的喝的啊，还有孩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作息。
0: 嗯，
1: 那不少家长呢，在孩子的考前盲目调啊，哎呀，强行催孩子早睡，孩子本明明没到这个时间点睡呢。平时人家的生物钟是，比如说11点，明天11点睡，哎，你就是今天这9点半，你就让他躺床上睡觉啊，或者是怂恿孩子熬夜突击刷题哈。
0: 对，要么过多，要么就是为了让他别太累而提前让他去睡觉啊。这种临时的调整真的是切莫要这样做啊。
1: 那生物钟的这个养成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啊、对吧、
0: 嗯、
1: 你临时这样改，他就是睡眠紊乱了，白天呢反而会精神不济。
0: 嗯，
1: 那还有就小还有呢，就是从没有吃过补品的啊，从没有吃过这些新奇食材的啊，就是容易引发不适啊。
0: 对啊，
1: 对，你要尊重孩子目前的习惯，保持和平时基本一致的节奏、嗯、那如果孩子出现失眠这样的情况，你可以陪他散散步啊，听听音乐啊，或者聊点轻松简单的话题，帮他们去度过这样的一个过度紧张的神经嘛，对不对？
0: 没错。
1: 那饮食呢，同样是要以这种日常饮食为主，对不对？
0: 嗯
1: 啊，这个你不要说突然这个给孩子搞一点这种山珍海味，来
0: 滋补
1: 一下呀啊！那从来没吃过的这种食材，容易刺激肠胃，引发不适。只要在孩子原本爱吃的菜里少量的添加鱼、鸡蛋、新鲜的果蔬、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就行了。
0: 对啊，而且呢，也不要把你的这个菜谱全盘都换掉啊。这个考前呢，脑力消耗大，主食啊就是大脑主要的能量来源，米饭啊，这个面食基础上做到粗细搭配，少单一的这个精致米面啊，平稳它的血糖、这个很重要。还有呢，三餐细化的搭配建议啊，就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马上要中考之前，对吧，我们可以早餐搭配一些杂粮啊、薯类啊加蛋奶呀、对吧，午餐呢就是鱼虾呀、豆制品啊、时令的蔬菜等等，易消化。那么晚上呢，就叫更易消化的一些食物了，比如说加一些新鲜的水果，然后呢还有坚果呀啊，甚至会有少量的黑巧克力啊，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反正呢就是一个口诀，立足家常，清淡均衡，就是最稳妥的考前饮食方案了、
1: 没错啊。还有就是不间断反复叮嘱，过度打气其实也不对的啊。很多家长呢就怕孩子说，哎呀，临考没劲儿了 啊，要碎碎念，你好好考啊，别辜负自己的付出啊，
0: 加油加油，没问题的，
1: 成败在此一举啊，这几天别马虎啊，
0: 嗯
1: 啊，就是再咬牙坚持一下呀，等等等等的这种啊，早上起来饭桌上这种轮番的这种轰炸啊。
0: 对，
1: 你要知道孩子这个时候他是在一个身心紧绷的一个冲刺阶段，那高频的叮嘱打气那不是鼓舞了，就是枷锁。那你一遍遍强调考试的重要性，不断的去放大考试结果的分量，
0: 对，
1: 那孩子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0: 嗯，
1: 越被叮嘱越容易心神 神慌乱啊。
0: 没错。
1: 那鼓励呢贵在精简克制，那一天一句这种宽慰简短的就足够了。
0: 嗯。
1: 那真正有效的这种考前陪伴不在于说多少鼓励的话，而在于说你看见孩子的努力啊，不是说反复的叮嘱说你要加油啊。

0: 对啊，不如啊，就是像刚才说的维护住家庭当中日常的松弛感更好的帮助孩子冲刺，帮助孩子备考。
1: 对啊，这个考试呢，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加油。其实有的时候呢，很多的学生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啊，你不一定会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平，甚至呢，有很多的孩子还会超常发挥。其实呢，都是不定的。但是呢，我们要以平常的心态去面对它，因为考完了结束了，对吧？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即将要去面对。我相信呢，这之中呢，也需要各位家长朋友们的耐心陪伴啊，真的是陪伴很重要，会陪着孩子们一点点走过现在的路，走到未来的路等等的。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加油。那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高考中考的孩子们来讲啊，但是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可能也会面对啊，这个比如说小升初等等的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童书博物馆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走进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童书作品。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这本书呢，也是一本这个近些年来的新书啊，灼灼桃花岩，第五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长篇佳作奖，聚焦非遗桃花岩在诗意自然与民族风情当中，见证着少年自强与各族同心的故事。
1: 那内容呢，大致是这样，是藏族的女孩梅朵，为了能在妹妹的满月宴上送给妹妹一个能陪伴她一生的好木碗，下决定重修盐田，晒出珍贵的桃花盐来换取木碗的故事。然而呢，梅朵就遭遇了重重的困境啊，父亲呢因为担忧而阻拦，牦牛呢又踩坏了刚修好的这个盐田，那曲珍大婶又故意刁难，一场暴风雨更是冲垮了所有的努力。但是梅朵凭借着不屈的意志跟对妹妹深沉的爱，勇敢无畏地直面每一次考验。梅朵的勇敢和坚持像一束光，照亮了身边的人，也像一朵桃花，融入了许书记带领下的乡村振兴的盎然春色。
0: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席莹莹，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了儿童文学作品呢数百篇，目前呢已经有《河狸的河》，还有《唐诗里的博物学》，《大耳朵图图健康成长》等多部作品出版。那作品呢荣获了第五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的长篇佳作少年文艺年度佳作奖，还有星星杯全国童诗大赛的二等奖等等作品。那这部作品当中呢，有很多专家特别的推荐，为什么去推荐它呢？有人表示呢，说这是一部将乡村振兴和传统文化还有边地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作品。千年的盐田正面临着被新修的水电站取代的命运，但是藏族女孩梅朵心怀对于妹妹的爱意和愧疚，为了能在妹妹的满月宴上送她一个好木碗，最后呢下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晒出珍贵的桃花岩。在第一书记许书记的带领之下，乡亲们一起多管齐下，努力实现乡村振兴，而梅朵的梦也随之豁然开朗了。小说里面可以说是将人物的故事融进到了乡村振兴的主题叙述，同时呢也刻画了一个新时代少年自强不息的精神，歌颂了多民族之间的友谊，在自然风景与民族风情的描写当中，营造出了动人的诗意来。
1: 是的，那作者呢也是说呀，第一次听闻桃花岩，了解它在高原和烈日下狂风下从露水凝结成淡粉色结晶的过程，就被深深的打动了。桃花岩的晒制过程像生命的历程，在看似残酷的蒸发和暴晒中，反而沉淀出最珍贵的结晶，让人生变得更有滋味。盐尚能如此，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面对困难而沉沦呢？
0: 没错，于是呢，作者当下他的笔尖落下的时候呢，梅朵的故事便开始了。那些沉睡在资料里的山川、盐田、乡村振兴的星火，还有援藏干部的足迹，以及西藏班孩子们清澈的眼睛，还有许静梅、多益、索朗、许书记、吴老师、拉姆医生等等，这一个个鲜活的身影，都跟着梅朵走进了那片盐田当中。梅朵在他的故事当中曾经说困难是欺软怕硬的怪兽，你越怕它越凶，你不把它放在眼里，它反而会怕你。这不仅是他的信念，也是穿透心中阴霾的光。作者呢，也是想借梅朵这样的一句话祝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汲取前行的勇气。每个人都有一个想要的木碗，唯有不畏艰难辛苦晒盐，才能够有所收获。所以愿爱呢给予你无尽的勇气与力量，祝你扛住烈日，扛住狂风，收获有滋有味的灼灼桃花岩。
1: 那说到桃花岩，它是产于中国甘肃张掖或西藏芒康岩井一带的天然井岩，因为色泽淡红如桃花，或者是在农历的三到五月桃花盛开季采晒而得名，属于红岩或者是粉岩的类别，并非单一的标准品种。那甘肃张掖的桃花岩呢，古籍呢就有记载，秦湖池桃花岩色如桃花，随月盈缩，属历史名称。

0: 今已罕见。
1: 没错。
0: 西藏芒康的桃花岩，澜沧江西岸，比如说加达村，用红粘土垫儿啊。
1: 电岩
0: 啊，对，用红粘土的电岩田晒出的这个粉红色的井岩，含有啊非常丰富的微量铁元素。每年3到5月的桃花期品质最佳，是国家非遗岩井古法筛岩的产物，藏区称红岩或者是桃花岩。
1: 没错啊，这就是名称的由来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要么是它的岩的这个颜色呢似桃花，要么就是呢晒于桃花盛开的时节，而并非指桃花的成分啊，也并不是现代加工的调味盐等等。这个呢就是桃花盐。如果呢很多的朋友你非常的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哎，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桃花盐，多么的美丽呢？当我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啊映入眼帘的是粉粉的一切，感觉呢好像特别的美好，所以呢让我特别的感兴趣啊。就是首先它的这个插画就很吸引我，再一个呢，他说到这个桃花岩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想去查一查，哎，这个非遗国家的非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它要叫桃花岩呢？后面呢，才是真正的走进到这个故事当中。那么，如果小朋友们你们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些，了解非遗的记忆，同时呢，也了解发生在这个乡村当中的一段故事吧。好了，今天的童书博物馆呢，带着大家就一起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呢，我们的小星星也暂时的告一段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骨看来，今日是你我。

0: 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你们的分享，还记得分享一下。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
1: 还你圣地流龙之气的李远满腹。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0: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下午好，时间到了是4: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今天呢是6月8号，也是高考的第二天，那么天气呢总体不错哈，考场里的学子们正沉着应战，认认真真打好每一道题，为自己的梦想奋力拼搏。那么其实读书呢和咱们唱戏呢是一个道理，都少不了日复一日的打磨，台上唱得精彩，背后得反复练功。如今呢学子提笔从容，也是多年勤学苦练换来的成果。趁着这热闹又充满朝气的日子，咱们暂且了放下琐事，围坐一堂，听听戏，乐一乐。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呢放松心情，一同和我呢欣赏好戏。好的，节目开始，首先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本周呢江苏全省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基本呢是没有降水。那么其中呢13号到14号受浅槽和冷涡影响，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量级呢较弱，气温呢逐渐上升。那么11号到14号江苏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气温较高，沿江以北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具体预报。南京今天下午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5度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的是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6度到27度，其他地区是29度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呢，我们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先呢是梨园动态，我将为大家介绍近期戏曲界的资讯。此外呢，还将向大家介绍新编洋剧《忠义烈》聚荣大剧院精彩首演。今天的戏曲名段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段京剧和一段洋剧的唱腔。14:30是我们的周一固定单元梨园乐韵，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几位粤剧名家的经典唱段。好的，今天的梨园漫步呢就是这样安排的，祝大家今天下午收听愉快。大家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可以呢在线收听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
1: 喜欢传统文化，他说做戏曲是兴趣所在，他乐于去做。
2: 他喜欢自然古迹 MP3 装满江南丝竹、鸡鸣乐、中国风，
3: 明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1: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2: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1: 江苏广播十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4: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2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5: 听戏曲新闻，知梨园信息，梨园动态。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梨园动态，来介绍近期的戏曲界的资讯。那么初夏六元的全国梨园好戏扎堆，名家巡演、原创首演、非遗展演是密集登场。江苏呢，作为戏曲大省，西剧、昆曲、粤剧、京剧轮番亮相，南京呢更是好戏连台，剧场精品与惠民演出双向开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的聚焦整个六月，一起盘点全国江苏和南京三地最新戏曲动态。首先来放眼全国，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呢进入收官阶段，六月上旬在浙江嵊州闭幕。本届艺术节呢以粤剧120周年为主题，毛维涛、陈丽君等名家领衔，12台大戏、几十场折子戏轮番上演，带动全国粤剧热度呢持续走高。那么京剧方面呢，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在六月推出多场流派传承专场，梅派、程派、叶派好戏不断，上海、天津、湖北等地院团的同步开启夏季巡演，青年演员挑梁折子戏人气飙升。那么地方戏呢同样热闹，河南曲剧迎来登台百年系列展演，六月持续上演经典大戏，广东粤剧、福建普仙戏、四川川剧纷纷推出非遗日专场，昆曲界则为申遗成功25周年预热，上海、北京、昆山多地推出水墨新调演唱会与名家论坛，传统与跨界融合成为亮点。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回到江苏呢，六月堪称是本土剧种的高光月。六月七号，无锡迎来全国首个法定戏剧日，正式把戏剧非遗纪念日固定下来。当天启动了西运江南聚会全程系列活动，持续到六月二十号，珍珠塔、玉蜻蜓等经典全本大戏在无锡江阴等地轮番上演，老戏骨与青年演员同台，江南乡音浓得化不开。那么昆曲方面呢，昆山当代昆剧院6月20号将在昆山体育馆举办水墨新调大型演唱会，由上海昆曲名家张军领衔，融合传统水墨调与现代编曲，打造万人听昆曲的文化盛事。苏州、南京两地昆剧院同步推出《蝴蝶梦》《世说新语》等经典折子戏，百戏之祖持续出圈。那么京剧、粤剧、淮剧、洋剧团的六月是密集开展戏曲近万家活动，走进社区、校园、乡村，把好戏送到群众家门口。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南京，那么六月大戏呢可以说是密度拉满，既有里程碑式的首演，也有全国性名家盛宴。首先是南京市粤剧团建团70周年重磅大戏，原创粤剧虎踞龙盘将于6月19号到20号在南京保利大剧院首演。这部戏呢以三国诸葛亮、祝墨陵为背景，用青春粤韵演绎金陵历史风云，主创阵容强大，舞美服装全新打造，是南京粤剧今年最受期待的原创作品。那么其次是6月20号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上演的钱旦昆生昆镜京剧演唱会，这是一场全国罕见的特色行当盛典，三度梅花奖得主裴艳玲压轴，叶派小生宋小川主持，来自北京、天津、浙江、湖南的钱旦昆生昆镜等名家的齐聚，男唱旦、女唱生、女唱花脸，行当反差的是极具看点，堪称国粹视听盛宴。那么在剧场方面呢，江苏紫金大剧院六月好戏连台，六月十二号到十四号京剧三岔口珠帘寨连演，六月十九号婺剧白蛇传，六月二十号三打白骨精相继登场，武戏精彩，文戏动人。南京博物院从六月九号开始连续六天上演西剧经典折子戏，庭院听戏古韵悠扬，成为文旅打卡新热点。在惠民演出方面，秦淮区和谐大戏园六月走进十二个街道，免费送上京剧、粤剧、昆曲、西剧专场，老门东粤剧博物馆折子戏不断，让市民游客在青砖黛瓦间感受江南戏韵。好，继续关注我们的梨园动态。六月六号到七号，江苏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新编洋剧《忠义烈》在句容大剧院完成首轮首演，现场反响热烈。这部戏的改编自传统经典《周人献嫂》，以跌宕剧情与浓郁的洋剧韵味，为观众讲述了一段坚守信义、彰显风骨的动人故事。
钟义烈取材于明代传奇，主创团队在原有故事基础上大胆创新，跳出旧式伦理的框架，重新诠释忠义内涵，将主题升华为明辨正邪、坚守信义的浩然正气。剧本的曾氏梦中相会等情节，调整经典桥段顺序，进一步丰富人物内心世界，同时巧用这个洋剧大陆版唱腔特色，以特色唱词烘托情绪，尽显剧种艺术的魅力。那么全剧呢，节奏紧凑，风格悲情厚重，人物形象呢是鲜活立体，既有忍辱负重、坚守承诺的主人公周仁，也有深明大义的周七，命运坎坷的杜娘子，以及一众正邪分明的配角，群像刻画十分出彩。

0: 梨园动态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戏曲名段。
1: 戏曲名段，
0: 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我们江苏省京剧院的梅派名家沈小梅在凤还巢当中的这一段日前领了延清命，一起来听。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梅派名家沈晓梅演绎的这段凤凰巢。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扬剧名家金派艺术的优秀传人姚公麟演绎的这段卖油郎当中的探五更。那么这段唱的也是点播率非常高的。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听这一段。

0: 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好的，现在是4: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那接下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梨园乐韵。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早期几位比较有影响的名家的唱段。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傅派优秀传人严家演绎的这段记得草桥两结拜。那么严家呢是继何英之后浙江小百花乐剧团一位非常优秀的傅派传承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严家的这一段。那么他继承了何英的一些英声的一些唱法，可以说呢年轻的戏迷还是非常喜欢的。我们一起来听。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方雪文和严家在《梁祝》当中的精彩演绎。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当年的一位张派优秀传人，现在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何赛飞演绎的这段《大观园》当中的黛玉焚稿。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何赛飞演绎的这一段黛玉焚稿。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何赛飞和毛维涛在孔雀东南风东南飞当中的这段惜别离。那么这段唱的可以说如泣如诉，二人的配合呢是可以说是广大乐迷当中呢是非常的叫好。那么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段孔雀东南飞当中的惜别离。那么今天梨园漫步呢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下午，锁定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

0: 朋友们，在六月总有一些日子让我们激情燃烧，让我们辗转反侧，念念不忘。如果说在这几天有什么让全国都瞩目聚焦的大事儿，那就是我们的高考。六月六七八，是的，高考的日子里那些念念不忘的也许已经成为往昔的日子，凝聚着多少闪光，有着我们的青春，有着我们的汗水，当然也包括一些阴影和心碎，但是穿过时光看过去，那都是我们生命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我讲的是对于参加高考的人来说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六月的高考季，在周末的时候收拾旧物，偶然的翻出来一盘磁带，封面都已经磨白了，就突然想起曾经高考前的晚上，楼下不知道谁在放着一些老歌，一曲接一曲，其中就有这曲《明天会更好》，是不是挺应时应景的？即使放在今天，这依然也是一个美好的预言寓意吧。当时好多人趴在窗台上就跟着唱，把大人们都吼起来了，明天要高考了还不消停。现在想想，挺蠢也挺真的哈。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打榜，没有什么歌单，一个 MP3 恐怕都是奢侈品，几盒盗版磁带，真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听磁带，而且呢是被从不同渠道翻来覆去转录的那种呲呲啦啦的磁带，可能就能撑起我们的学生时代。紧张的冲考是忙碌的，但是郑智化的那首叫做《水手》的歌里不是唱了吗？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于是学子们边刷题边自嘲，痛不痛不知道，脖子是真酸啊。偶尔偷闲跟着张雨生吼一句我的未来不是梦，吼完了继续埋头算解析几何。你有没有觉得那时候听的歌是真好听啊？好像在那个时候学会听过的歌这一辈子都忘不掉。那时候听歌是为了给自己解压，堂而皇之的和父母扯谎，也不知道听没听得懂歌中的意思，总之就是觉得好听啊，真好听，无论是新歌老歌照盘全听。所以你有没有参加过高考呢？没有也不要紧，你至少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有人参加过高考吧，或者说我们左邻右舍，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总是听过这回事儿。只要这样走过，只要这样经历过，我想这种感同身受的共情就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些备考的日子里，这些学习的生涯当中，其实也都和一些老歌紧紧相随。所以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老歌的岁月。而今天听到的这些老歌，在当初他曾经唱哭过多少曾经的高考生啊。
1: 岁月的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0: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那我们就从头来听吧。来自于1985年的一首《明天会更好》，我们刚刚节目开始啊，听了几句，其实是一首众星众歌星的合唱曲，最早也是最温暖的大合唱。在1985年至今，我相信每一代考生应该也都听过这首歌吧。即使你不是考生，你一定也忘不了这首歌，因为这歌里，这歌名字里就寓意着人们对那未知的明天的憧憬和祝福。而这首歌也常常被老师用来做考前最后一课的结尾。相信吧，明天啊会更好，好好的考试，来迎接你们的命运吧。

0: 完整的分享了这首《明天会更好》，其实这是一首励志的公益歌曲，罗大佑发起并且主导的一首创作，在原曲当中有60位华语歌手共同参与演唱的公益歌曲，其中包括了罗大佑、张大春、李寿全、邱富生、张艾嘉、詹宏志等共同作词，罗大佑谱曲，陈志远编曲，收了在滚石唱片推出的同名音乐合集《明天会更好》，在1985年10月份以公益歌曲的形式随专辑发行。它也是我们中国台湾为了迎接86年国际和平年而创作的公益歌曲，同时也是效仿了先前美国的音乐界为拯救非洲饥民而推出的公益歌曲《天下一家》的制作模式，采用群星合唱，并召集了60位海内外的华人歌手共同参与录制。而且这些参与的歌手当中都是在当时的乐坛知名度较高的佼佼者，这在当时属于一次空前的创举，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旋律，从而使得这首歌发行之后颇受欢迎，同时也成为华语乐坛公益歌曲的典范之作。它就像是一剂强心药，撞击着人们日渐麻木的情感，提醒着大众这个世界尚存在的温情，所以发行之后传唱不衰，也成为众多太多晚会的压轴曲目。而且在97年的7月1号，它也被选为中国香港回归中英交接仪式的背景音乐，数万名的观众们跟随着电视的音频直播合唱这首歌，在那一刻我们的心不同跳动的旋律紧紧地融汇在一起。也因为在这首歌曲之后，后来呢也是激励到了我们中国内地的歌坛，我们后来听到了像郭峰等人创作的像这个行会跟爱一起走啊，包括还有你走来我走来等等我们大陆的一些公益的爱心歌曲。好吧，也许你心中在这样的日子也有着这样的一首歌，不一定是跟高考有关的，但是或许它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曾经激励过你，曾经给你以力量，给你以希望，伴你走过那段或长或短的特殊时期呢。方从东方来，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别忘了你可以动动手指参与今天或每一天我们大蓝鲸Live的互动，在方从东方来的直播帖之下，来吧，留下你的音乐心情。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听。85年之后，时间走到了1988年，在这一年也有一首歌曲，不过它跟一个圆圆脸的爱笑的戴着眼镜的男生紧紧相连，而那个人如今到天上去了，他就是张雨生。张雨生创作并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最纯粹、最热血的早期的，妥妥的含纯量100%的励志标杆吧。80年代末，他鼓舞了不止一代人。在高考的语境里，据说这首歌一直排名前3。你的未来呢？那个时候当我们畅想未来的时候，你想过成为今天的你吗？而今天的你是曾经你向往过的、你期待的那个自己吗？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是的，那个时候让我们相信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明天。但是即使你不相信又怎样呢？你不可能停留在原地，原地踏步也许就意味着倒退，所以向前走吧，只要向前走，前方都是好风景。风从东方来，继续我们和你分享的在这一首曾经激励过无数人的歌曲， Beyond 乐队1990年的光辉岁月。我想其实不只是我们在谈到高考这个话题的时候说到了学子的理想，说到了人生的境况，人生的际遇，它更是在逆境当中坚守的一种信念吧。也许理想约等于信念。很多重点中学据说在高三时期的广播电台里都曾经播放过它，尤其是模考失利之后，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闪闪发光的歌曲。

北洋乐队的《光辉岁月》这首单曲，记忆过无数人的青春岁月吧。在90后的记忆里，高考专属的老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学子耳畔那时会想起熟悉的旋律，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这首诞生1998年的步步高单曲，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包装，却穿越20多年的光阴，从街边的音像店火到了中学的课堂，成为刻在70、80后、90后记忆里的高考的专属老歌。但是可能也鲜有人知道，其实这首国民金曲也是民乐来的，国内励志类歌曲的稀疏。当时步步高这个品牌想要打造自己的专属歌曲，然后音乐人就集体创作，拆分三段歌词，分别邀约当时内地歌坛三大当红男歌手，像井冈山、林依轮、高林生、

0: 联袂现场。当时三位歌手各自手握代表作，档期繁忙，然后很难凑齐同一个录音间，于是分开分别进行进棚后期混音拼接，意外碰撞出绝佳的和声效果。歌词落笔紧扣拼搏，契合九十年代高考热潮，在那个大学录取率偏低，高考被视作改变命运唯一出路的年代，无数寒窗学子埋首题海，凌晨背书，深夜刷题，教室的老旧录音机反复循环着步步高，没有昂贵的耳机，课间全班都合唱，那激昂的歌词也是枯燥备学生涯当中的一些提心剂，成为一代代学子默默坚持的精神信条。半点回来的风从东方来，各位继续的锁定调频914重播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稍后子君继续和你一起去回顾去重听那些曾经在高考时期在备考时期激励过无数学子的所谓励志歌曲，我们稍后见。
1: 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9: 青笼漫年抹复条，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回到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那几句歌声中的吟诵是来自于任嘉伦的琵琶行。哎，你知道吗，就在6月7号2026年的高考首日，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的默写当中，真的哎，考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成为答案。此前呢，这首改编歌曲在考生群体当中，据说广泛的传播，被戏称为高考进行曲的预言，如今成真了。所以话题真考琵琶行了，迅速地冲上了话题的热搜。

0: 随后《琵琶行》的歌曲原唱愿皆所得。是的，我们听到的耳畔的这首现代国风歌曲，歌曲版的《琵琶行》是以白居易的原诗全文作为歌词，编曲呢融合了传统的器乐和现代流行的元素。除此之外呢，齐然、莉亚还有沈艺人等等，他们还创作了高考背书系列歌曲，也就是说啊，将高考必备的古诗文谱写成歌，通过分段演唱和旋律化的处理，来帮助学生们降低了长篇古诗的背诵难度，据说在学生群体当中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就是我也看到了很多评论啊，比如说评论区出现了大量的互动，还有网友说《琵琶行》经典名篇，印象格外深刻，也有人呢歌曲好听，那真的是光顾着听歌，表示啊这古文不会背了怎么办呢？好吧，半点回来，各位，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子君继续和你一起听听那些曾经在特殊的时代，在那些某一个特殊的阶段，曾经陪伴过我们、鼓励过我们、闪耀过我们生命的那些老歌，也许今天它还在发着光。风从东方来，下半场回来之后，让我们继续老歌的分享，依然是从彭佳伦的这一曲《琵琶行》开始。
1: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

琵琶行也是随着今次高考出现在了高考的试卷当中，所以又再次出圈的一首歌曲哈。在1992年，有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歌中说：“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节奏挺快的，非常的适合心烦刷题的时候给自己啊打打鸡血。这同样也是属于粤语歌曲里的另一首高考神曲。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九一点四，
2: 九一四风从东方来，子君正在直播。六月火云散，蝉声鸣树梢。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了一句话，说希望你下次大哭的时候是因为考上了。是啊，高考虽然说现在人的所谓成功有着太多太多的路径，不是说多年之前的一根独木桥，但是毕竟人们说这是现在距离我们成功普通人最公平的一条路径之一。那些努力过的日子，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此时此刻的你，或许家中有高考的学子，那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也许你自己曾经经历过，也许我们在某些生命的特殊时刻，就像高考一样，我们争取过某个机会，我们奋战过，付出过。无论如何，那段路途都值得祝福和期许。那样的时光或许充满着干劲儿，又或许充满着迷茫。不管如何，我想坚持走好那样的路途，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难忘的、值得珍藏的记忆，因为它塑造了现在的我们。你还记得你当年写在桌角的座右铭吗？什么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啊，这是我同桌男同学刻在课桌上的哈。或许那个时候信心满满，毅然出发。也许你那个时候焦虑到无法自拔，你会觉得紧张，会觉得眼前的千军万马，会担心自己无法脱颖而出，这都很正常。所以家有孩子的，家有高考学子的，我尤其想对你们说，其实在紧张这段路终归还是要走，而且要走下去，那么就放下吧。从你下定决心并且开始努力的那一刻起，其实你就不愧待自己。只要想起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说，他说不管是什么考试，不管大考月考什么，你偷懒你懈怠，但是你只要想一想对得起你自己，每天起早贪黑的去上学。那时候我们家距离学校挺远的嘛，那时候也没像现在每个小孩都要被家长接接送送的，都是自己啊，背这个书包里沉甸甸的。我妈说我的书包带的还挺长，然后斜挎着一直耷拉在身畔，然后一走路东摇西晃的，因为小小的人好像撑不起那么重一个书包，于是摇摇晃晃，用妈的话说，从路这边晃到路那边，然后一走书包一个吧嗒嗒吧嗒嗒的响，里面呀有什么铅笔盒、书本还有橡皮什么的全在一块响，有时候还有一些小孩玩的玩具、玻璃弹子还有零食什么的，总之就像蜗牛一样背着自己的重重的壳。所以我爸爸可能成年人也看出了孩子们的不容易啊，于是他说，你总归要想想对得起你自己吧。是的，所以我想对即将结束高考的我们的孩子们说的，其实

说的不多，因为毕竟这一仗你已经打完了哈，这是六月的最重要的一仗。那接下来其实我们的这个功课可能要给到我们的家长们了，因为父母的情绪、父母的态度也关系到我们的家庭氛围和孩子的一个备考状态。当然考完之后呢，还有一个估分，然后还有一个报志愿，对不对？都是非常重要的阶段。那为了孩子和家庭的健康发展呢，其实我们的父母们首先要主动的调节自己的情绪，提高情绪管理的能力。比如说不管孩子他考好考坏，不管是他最后走了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甚至我们提前想到自己最坏的一个结果，咱们不要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本来现代人都挺忙的了，节奏快，强度高，忙碌中出现焦虑或愤怒的情绪呢，那父母可以在回家前先做几次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把工作的事情放到一边，告诉自己，进了家门，我就是爸爸，就是妈妈，要转换角色啊，可以主动的跟家里的人热情打招呼啦，给他们一个拥抱啦，放松心情啊，感受到家庭的和谐和温暖。第二呢，除了不将负面情绪带回家，第二可以尝试多种方式来调节情绪，比如说啊，刷刷视频，看看手机，做做家务啊，玩玩游戏，看看电影等等，转移注意力，适量的运动，宣泄负面情绪。我们可以和家人心平气和的沟通，倾诉烦恼，共同解决目前的问题。总之啊，选择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家人的方式调节我们的情绪。第三，改变错误的认知。有的父母呢，因为对孩子啊期望过高，把宝全都压在这个高考上了，或者说攀比心严重，出现焦虑的情绪。那父母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认知，调整目标，对孩子呢进行合理的期待和规划，不和他人过分的攀比，关注自己孩子的点滴进步，跟自己比，及时的给予鼓励。那这样呢，既能改变自己的情绪，也能够安抚咱们孩子的心理。还有就是每个家庭啊，其实都有着特殊性，如果说家里存在了容易发生冲突的矛盾，比如说婆媳矛盾啦，亲戚间不和等等啊，父母亲在这个阶段呢，尤其尽量要回避这些尖锐的问题，不要去触碰家庭冲突的这个扳机，不要去踩那个点儿，主动的给孩子营造平静的一个环境。接下来填志愿啊，报考啊等等，这还是一场仗啊。总之以心换心，全家沟通，心平气和，做足我们的预案就对了。继续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曲，来首女生歌吧，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旋律优美的歌词富有哲理，它让我们相信美好的未来在我们的努力当中一定会到来。

都接受。这些老歌还有我们没有听完的那些歌曲很熟悉，他们是我们的青春书签。那些抄歌词吼歌的日子恐怕再也回不去了，但是这许多的经典的古早的旋律却早已烙印于心，恐怕你是忘也忘不掉了吧。2026年的高考它来了，它即将结束了，我们深情的祝愿所有的学子都能够实现梦想，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那首开场曲，明天会更好呀。尾声曲海阔天空，这也是在2026年的高考当中来自于长沙的一所学校，他们坚持多年的送考，在高中最后一节班会课结束之后，学校带着近千名高考生从学校出发奔赴高考考场，全体合唱的激励曲海阔天空。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三年蛰伏心自问，前交化龙天下惊，深深祝福，祝福所有人。我是子君，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入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
2: 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
1: 嗯，
2: 也对于泰州球迷心心念念在我们赛场上的 TIFO 三个不相信有了更加直观的理解。我们和泰州人去沟通，泰州的球迷交流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他们骨子里的那种劲儿还特别不一样。你像去我还去了你像常州，然后南通等等等等，就是我是希望让自己说出来的话，首先我自己得看见，
1: 嗯，
2: 然后才能让大家看见，
1: 嗯，
2: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执念吧。
1: 你看现在还是在高考，6月8号，今天是，嗯，今天洪川老师来我们直播间，文飞也想考考您。
2: 哦，您说，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在说到13个市的时候，您会特别的重视，也特别的慎重，
2: 嗯，
1: 而且希望能够把不同市最美好的，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的奉献给大家。
2: 嗯，
1: 那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短短的时间，希望您用很精炼的语言也跟大家来在这个时间当中说一说，好不好？如果是让您来推荐一下我们13个城市，您会怎么样推荐？
2: 嗯，
1: 但是其实
2: 这
1: 我觉得对您来说不难。
2: 咱俩一起吧，咱俩一起。
1: 那你这是带着考我是吗？太坏了，这个人。
2: 咱俩一起吧。先从我们按照车牌号来。好不好？苏威，
1: 好，苏威，
2: 嗯，
1: 这是我的第二故乡南京。
2: 哦，那你先来。
1: 嗯，虎踞龙盘，文飞非常喜欢南京，所以视南京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南京最大的爱在于它的包容，能够包容我这样一个异乡人，当然也包容了很多和文飞一样的异乡人。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有了自己的新家。也希望未来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能够获得更多生活的幸福感。我觉得用幸福感来形容南京这个城市给我的感受，嗯，我觉得在这个城市生活非常的幸福。洪超老师一边在听我说，一边在写在记，你真是完全脱口在考我。接下来我不应战了，因为我们直播只有60分钟，时间很短，所以我希望把所有的时间都能够留给洪超老师。
2: 哎，不用这样，咱俩一起啊。您说到南京，其实我个人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0: 认真且包容的一座城市。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南京这座城市骨子里所浸润的有严肃，有认真，做事儿是非常的严谨。但是呢，这座城市又非常的包容有爱。其实我到南京的时间是比较，可能跟您比要稍微晚一点的。
1: 因为你在上海上的大学。
0: 对对对，我是2012年的时候来到南京，然后当时我就住在那个朝天宫，
1: 就在我们旁边。
0: 哎，对，为什么我选择朝天宫呢？是我特别喜欢朝天宫，它那个时候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它有早上有早市，哇，我还就是因为那时候就开始说球嘛。早上还没醒就听到鸡鸭鹅在叫，哇，我就特别喜欢那种氛围，那种声音，那种感觉。所以这又回到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南京的市民给我的印象就是，首先做事特别认真，然后严丝合缝，特别有追求极致，把细节做好。然后但是生活当中呢又透着开放包容烟火气，这个是我觉得很难得很难得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南京的，对吧？我今天这个题儿真超纲了啊，这个题真超纲了，来之前完全不知道。
1: 用南京话说就拎得清。
0: 哎，
1: 就是我觉得南京人很拎得清。
0: 嗯，
1: 就是生活就是生活，工作就是工作。
0: 嗯，
1: 都可以以一个最好的状态，但是是可以把它分得很清楚的。
0: 是是，我担心的是我们这一小时60分钟。
1: 那我们就挑几个城市吧，好不好？
0: 哎，不能不能不能不能，绝对得13个都来啊！对对对，
1: 你看洪超老师就是这么的严谨。
0: 不不不，
1: 我后悔出这个题目了，真的是。
0: 您看，有人我们球迷说了，这个南京介绍的时间稍微有点长了。每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有地理上的区位的不同，经济发展当中差异，但是人文饮食百花齐放，每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
1: 是，大家对我们也别太挑剔和苛刻，好吗？
0: 对对对对，来来，赶紧，苏碧，苏碧，
1: 你先
0: 来，
1: 刚才我先来了
0: 啊。好，这个我先来。穿得越粉，踢得越狠。
1: 哦，穿最粉嫩的服装，踢最狠的球。
0: 嗯，然后在场上，比赛过程当中，我们会评价他是我们江南小巴萨。
1: 嗯，
0: 然后但是球迷在比赛过程当中看球，包括球员们比赛当中踢球，就像咬了一颗水蜜桃，咬的时候嘎嘣脆，但是入口之后，入口即化，又是那么的清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反馈。好，到你了。
1: 我
0: 来啊，
1: 能越过我这个环节吗？
0: 来啊，
1: 不然我可要求助豆包了。
0: 没有没有，豆包也行，豆包也行。
1: 我想跳过我这个环节。
0: 嗯嗯嗯，
1: 你可以直接往下继续。
0: 苏西是我们徐州，
1: 因为很快半个小时就要过去了。
0: 对对对，徐州徐老大加油，然后徐州球迷我们的豪爽。然后包括我们在解说徐州的比赛的时候经常所提到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后门柱站着六哥吴洪阳，也是期待我们包括今年徐州队在揭幕战包括一直走到现在状态有起伏，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的这股劲儿啊非常棒，
1: 是一直顶着的，
0: 轻伤不下火线。
1: 嗯，
0: 而且在比赛过程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今年徐州队期待能够更进一步，再创佳绩。嗯，
1: 好，我加一句，徐州的好吃的真的太多了。
0: 我一直在流口水，你知道吗？把子肉是我们去年在徐州吃的这个工作餐，然后这个我个人到徐州我会吃烧烤，然后徐州好吃的有很多，但是我可能就是对于
1: 烧烤，钟爱烧烤。
0: 哎，对对对，烧烤，然后白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徐州那个烙馍卷白串，
1: 对，加肉串，对。
0: 对吧？哇，
1: 快到饭点了哈，收住收。
0: 然后苏弟啊，苏弟，然后苏弟是常州，嗯，
1: 你知道去年常州一直是垫底的吗？
0: 嗯，
1: 但是今年呢，一开始咱镇江垫底，因为我是镇江人哈，
0: 嗯嗯嗯，
1: 所以其实今年一开始镇江大家说垫底也把住了一些流量。
0: 我倒不这么认为，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先说常州啊，
1: 嗯嗯，
0: 这个常州，我觉得。用苏轼先生的那句话，卷此邦多君子，常州从去年的战绩一直面临挑战到今年，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常州球迷经常说这个有一个采访说是我们一度努力到无能为力，后来我就顺势接了一句，如果努力到无能为力，那就咱们就感动自己，然后到今年呢就是格外自己争气。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又回到我们苏超的

0: 解说当中我个人经常提的一个大主题就是啊，我们遇到了苏超，因为缘分我们也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苏超赛场上我们是以球为缘，我们不同的年龄的江苏足球人在苏超的赛场共同构成了我们江苏足坛的年代秀全家福。而你像我们是我们足这个江苏体育的工作者，也是因为苏超为缘，以球为缘，我们结识了很多小伙伴。今年我也认识了很多小伙伴，然后感受到了大家啊拧成一股绳的这种非常热烈的。
1: 连云港是第十三吧？
0: 嗯，不是不是
1: 不是是吧？后面应该是常州，
0: 不
1: 南通后面。哎，那豆包也不准呢。
0: 没事，我来。
1: 或者你可以看看你的直播间，大家是不是给了你一些？
0: 连云港是连云港，我印象中是连云港。连云港完了之后是淮安，对吧？我们说先说说连云港，港城今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在今年苏超赛场上相较去年更加讲求脚下的传递，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去年踢得大开大合，然后今年呢变化非常多。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港城的队伍我经常说，我说0518特别棒。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不管连云港队在今年开赛的过程当中前九轮比赛球队场上的比分是什么样，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这个球迷会在场边呐喊，真的让你感受到了，就是就像潮水般的那股子劲儿一下子扑面而来，迎面而来，让球员们非常感动。我记得我当时看过采访，也听球迷亲口说过，就是他就说我站在我们球迷会面前听到他们的喊声之后，一瞬间我的眼眶就会红了，一瞬间就会泪流满面，一瞬间就会饱含热泪。他说我都不知道哪一刻什么时候我会这样，但是每一场都会这样。今年其实从连云港队过去这几轮的表现呢也是会有一些压力，但是挺过来。我觉得这股子劲儿非常非常坚韧，这个劲儿很难得，在有压力有挑战的情况之下依然能够稳住并且能够保持前进。这就是我记得有一轮我在解说我们连云港球的时候，我说渔夫出海之前他不知道在哪儿能够有渔获，但是他依然会坚定的选择出海。其实我们连云港也是海滨城市，就是这支球队他在每一场苏超比赛当中也未必能够明确的感受到自己这场球的收获的结果会是什么，但是每场球球员们都很笃定的站在场上，我觉得这股子信念感也很棒。
1: 面对压力也依然
0: 不惧风雨啊，不惧风雨啊，这个是很难得的。
1: 说到这个压力也特别好奇哈，因为我在想说每一场解说的时候您也有很多的压力，那么大家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有不同的压力，球员是比赛的压力，那观众可能是期盼结果的那种状态，但也不叫压力哈。但是您可能是解说的这种压力，包括因为在直播嘛，可能每说出一句话都会带来大家不同的反馈，所以这种压力特别是在您火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压力应该是比一开始会更大吧。所以面对这样的压力您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和调整呢？
0: 自洽，最近我的伙伴教我一个词儿，让我自洽。对，就是我是一个会比较拧巴的人，这个拧巴会体现在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我也比较清楚的知道在苏超解说过程当中我们的容错率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就会对会有这种压力。但是最近我的伙伴一直在我们在交流在讨论一个词，就是自洽。自洽呢当然是就是让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相对擅长且熟悉的一个场域去表达，包括这些我们所选择的用词，包括我们所选择的这个如何去讲述的方式。

0: 你的话让你的解说更加有血有肉，
1: 嗯，
0: 我们社区市的媒体的融媒的老师唰唰唰第二天就补上来了
1: 数据这些，
0: 对，第二天赛后立马就补上来了，说昨天解说说了一句这个，然后你看我们是这么多人，这么多球迷，这么多小孩，我们在学校里踢了多少场球，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大家会给你提供很多有血有肉的内容。所以我说我真的是嘴替。然后还有呢，你像我们荔枝新闻中心，我们总台的记者，好多都是他们给我的帮助。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有位同事也是一位伙伴，然后他也不看球，苏超之前也不看球，然后有的时候我赛前我俩会互相通个电话聊一聊，因为他要去现场，他能看到的比我多，但是我去不了现场，我得在后方说球嘛。然后赛前咱俩就会通个电话，我说你那个
1: 什么情况，
0: 哎，对，前面你帮我了解一下，然后问一问怎么样怎么样的。一开始是更多的是我在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或者说我觉得这个点你可以尝试一下去看一看。到了常规赛的后半段完全就反过来了，超这场你要看谁谁谁穿了一双红色的鞋子，你知道这鞋哪来的吗？我告诉你是他家谁谁谁给他买的，你知道他鞋多大吗？穿什么袜子吗？就是哇，就是大家我们很多我们广电总台的江苏广电总台的小伙伴通过自己的我们经常说私利，对吧，通过自己的私利去到赛区，走进球员，走进球队，然后不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反哺，这个很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1: 挖掘了很多故事，
0: 就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就就有一场球，他说他在前方，然后告诉我说这个谁穿了一双红色的球鞋，这个球鞋是他家属给他买的，然后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给送给他这样一双鞋。哇，就是当这些细节我在解说里说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真的以为是我很了解，但实际上是我背后我们的同事去到现场，他们捕捉到了，然后帮助我们在解说里边能让大家听到。这个就是团队的力量，这真是，所以我始终强调我是嘴替。
1: 所以这位男人的背后有很多无数的
0: 伙伴
1: 在拧成一股神，
0: 是
1: 和足球一样嘛，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0: 是是是，您这个总结的特别棒。
1: 那我们继续，接下来连港之后
0: 环我们一起浪，对，一起浪到天际。这个去年我们大怀的在苏超联赛当中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非常有意思，谜一样的华安队，这是我们苏超球迷尤其是我们华安球迷对于自己球队的形容。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吧，期待着我们今年华安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更加出色的发挥，继续扮演好我们谜一样的这样的角色。而且我记得董聪指导在前面采访的时候应该也提到过，说这个如果打进后续淘汰赛吧，他会换回三件套。我很期待我们这个淮安分顶穿上三件套，然后也期待着淮安队能够在今年的苏超比赛当中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去年带给我们太多的感动，虽然但我们很多有的时候在谈说淮安队迷一样，但是这个背后有多少努力多少心酸只有可能自己知道。而我们能够观察到就是赛前我们有一个仪式，球队围成一个圈，然后一起互相，那个时候会队长喊一喊，
1: 大家一起
0: 加
1: 加
0: 油，对，然后教练会抓紧最后的时间做一些补充。那个时候别的队伍，我举个例子啊，别的队伍可能是叉叉 L 号，打到最后踢到最后几轮的时候，华安队可能就是一个 M 号甚至 S 号，替补席上没有人，受伤的受伤，踢不了的踢不了，就是真。但是这个回到了我在解说里边说的，我说一个人士兵也是将，一个人也可以是千军万马，这股子豪情太棒了。就是我们在说谜一样的时候，但是背后所看到的心付出的努力以及心中的信念感，这个特别棒。
1: 有的时候人的内核强大到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预判到，料想到我竟然可以这样。
0: 对，就是贺伟老师解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句话嘛，就是人的脆弱和坚强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一句话泪流满面，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负重前行走了多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哇，确实是这样，对吧？胜利不会像山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哦，
1: 真的，今天是第一次在现场听到洪超老师。虽然
0: 刚才贺伟老师说的，
1: 虽然不是解说哈，不是解说足球哈，
0: 嗯，
1: 但是那种状态，我会在想说，您在解说的时候，那个现场旁边有人吗？周遭还是就只有你一个人，还是会有一些工作人员？
0: 我的解说席就我一个，然后我的对面会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伙伴，然后

0: 都会在。
1: 嗯，那个时候你是比较沉浸是在自己的和球场的那个世界当中，
0: 对，
1: 你可能你的脑海当中就只有此时此刻的比赛，
0: 对，
1: 和你在那个当下，
0: 是因为那个时候不允许我再去，嗯，因为你必须得看比赛，
1: 嗯，
0: 我们还有比赛，一个是跟着球走比赛画面的进程，一个是这个还有口播啊等等等等一些固定环节，所以那个时间其实很紧凑的。
1: 就是注意力高度集中，
0: 嗯，
1: 所以您脱口而出的哎呀我的天哪，就类似这样，是不是平时也会是有这样的口头禅？
0: 会有，
1: 嗯，
0: 我平时在家看球呢，如果说是一个人看球，那可能一个字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
1: 这么安静吗？
0: 对，我经常在家看球的时候，就是碰跟我爸看球，我妈经常说你这个，就说我爸说你看这个小孩在这儿一句话不说，你在这儿嘚啵嘚啵嘚。然后我自己在家看球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很平静，一个字都没有的那种。但是到了这个走上解说席，那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可能比较干脆吧，就是 A B 面比较干脆。
1: 嗯，就工作和生活也能分得很清。
0: 分得很清，对对对，嗯。
1: 包括跟朋友如果去现场看球呢，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也会跟大家解说，还是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
0: 不说话？就是我去现场看球也是两种状态，要么就是坐在这个散客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安安静静看球，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拿一份首发，对照首发，然后看场上队员，然后琢磨琢磨，然后一边看一边琢磨。要么我就会经常有的时候会跑到我们球迷会去，
1: 嗯，
0: 跟大家一起唱，哇，那一场唱下来，整个嗓子就废了，对，就是球迷区的战斗，对，这个也很棒，对，
1: 嗯，那个真的是非常热血哈，嗯。接下来我们盐城了
0: 啊，盐城，众志成城。对，我觉得这句话放到哪儿都合适。去年大家都不知道我是盐城人，在苏超的时候，苏超元年的时候，
1: 就可能那会儿你也不想不，或者是说是不想，还是一开始不敢暴露自己是盐城，怕大家觉得说你对盐城投入太多的情感，
0: 会有一些压力，
1: 嗯，
0: 会有一些压力，
1: 嗯嗯。
0: 其实去年我在苏超元年解说盐城场次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1: 还是
0: 挺高的，嗯，一个是盐城，一个是徐州，
1: 嗯，
0: 前几轮都被我碰到了。我们这个排班是单位统一排班嘛，
1: 嗯，
0: 但是很巧，
1: 就是这么有缘，
0: 对，就是说不清的缘分，哇，这个成大事必有缘，啊，所以就到了今年呢，大家都知道我是盐城人，然后所以就会有一些压力，
1: 嗯，
0: 会有，实话实说啊，我们这个是真性情直播间，会有一些压力，
1: 嗯嗯，
0: 然后。嗯，
1: 那会刻意收着一点吗？就有的时候，
0: 不会，
1: 嗯，
0: 不会，
1: 嗯，
0: 这一点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您去，
1: 嗯，
0: 去交流，
1: 嗯，
0: 不会，
1: 嗯，
0: 因为好就是好，就是呐喊，那一定是全情的呐喊，
1: 嗯嗯，
0: 就像我们比赛里边的球员们、教练员经常说的，我认认真真踢，那是对于我对手最大的尊重，
1: 尊重是，
0: 我认认真真的去说。那是对于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对于所有的球员最大的尊重。我不会，这一点我是我的个人看法，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人格，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1: 嗯，
0: 哎，这个还真是。
1: 但是我会觉得还是会有点压力，就是如果我换位思考的话，
0: 压力会有，
1: 对，
0: 就是赛前赛后我会有，但是比赛当中不会有。
1: 嗯，特别我会觉得就是越为正直的人，他越会就是会有这种纠结，平衡，
0: 嗯，是，
1: 对吧？所以我是能感受到你内心的那一种。但是话回来讲，刚才那句话我也特别认可，认认真真说，不管他和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0: 是，
1: 嗯，在那一刻可能你会把他们看作都是一样的。
0: 所以我不否认赛前赛后我会有压力，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那一刻整个世界是安静的，
1: 就是没有杂念了，没有任何杂念，
0: 对，
1: 去要告诉你什么声音，红超你该怎么样，红超你是盐城人，红超你是哪人，那一刻你就。
0: 你就是你跟我说我也顾不上，
1: 对，
0: 顾不上，
1: 已经完全不会想那些了，
0: 对，那一刻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1: 嗯，好，
0: 我们还有六分钟的时间啊，
1: 继续，来得及，来得及，我们还有三个城市，
0: 扬州，
1: 对，扬州
0: 镇江，
1: 四个城市，
0: 泰州宿迁，
1: 对，
0: 对吧，扬州扬帆出发，特别就是我在苏超元年在比赛过程当中我去的一个城市就是扬州，
1: 嗯，
0: 对，因为其实特别巧，我一直前半程我一直没有碰到扬州队，到了常规赛的后半程，当我真的碰到扬州队的时候，我甚至心里边有点没底，我说哎那不行，后来我专门去了一趟扬州
1: 去了解了一下，
0: 我当时

0: 跟教练组跟我们球员们近距离接触，我说你们要不帮我普及普及，然后我说我是带着看完录像来的，我心里也有底，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想碰一碰，
1: 嗯，
0: 想跟大家再了解了解、
1: 嗯、
0: 所以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和扬州还挺有意思的。对，我和身边我们有好多这个扬州人，对对对，扬州的球迷，然后内心当中的城市的归属感，家乡的信念感，这个可能都一样啊。
1: 嗯，
0: 但是我身边因为也巧了，好多扬州的球迷，扬州的同事，然后每一场比赛都盼着说，哎，超，要是这场你说扬州，你会怎么说？要不要我们教你几句扬州话？
1: 嗯，
0: 你在比赛里边给我们穿插进来，就是，很棒。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场上未必说我每一场比赛都能够持续的高位，但是出现这个起伏的时候、
1: 嗯、
0: 出现波动的时候，您看扬州队这几轮踢的一场比一场好，扬州队的看台上永远是给球员们加油助威的声音，永远是那种呐喊，没关系，再来，建议我们相信你们，这种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摆在这儿，
1: 一直在线，
0: 一直的、嗯、这个是很棒的，这个所以我觉得也期待吧、嗯、今年我们扬州队在接下来的苏超比赛当中带给球迷更多的惊喜，这个真的是很棒，很期待，
1: 加油，
0: 我们还有四分钟，
1: 对，
0: 镇江
1: 嗯，我的家乡，不要有压力，
0: 你先来
1: 不要有压力，我时间都给你，宝贵的时间都留给你、
0: 嗯、
1: 好，镇江我知道好吃的特别多，好，但是洪超老师你对镇江
0: 镇给力，镇江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城市、
1: 嗯、
0: 你从镇江有三宝对吗？
1: 对，香醋小肉和锅盖面
0: 对吧，所以我觉得从您再说这三宝如何来的对吧，醋也是在酿酒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酿酒的时候好像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嗯、然后变成了香醋对吧，然后肴肉是时间放长了，然后
1: 都是意外之喜、
0: 哎、都是意外之喜、
1: 嗯、
0: 所以就是镇江队再加上今年镇江队目前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也好啊，一些压力也罢，我一定相信镇给力，我一定相信镇江队能够三分能够到手，因为这支球队不仅仅是情感方面，
1: 嗯，
0: 更多的是就是陆队陆博飞指导，他的执教的风格是非常就需要大家去细品，因为你像此前他带苏州东吴的时候、嗯、因为我正好转了一个赛季，说了一个赛季的苏州东吴的球，他当时是这个苏州东吴的主帅，
1: 嗯，
0: 当时就追求脚下传递节奏控制，然后今年镇江队从球员的构成年龄包括脚下技术的特点正在往那方面转，前两天我跟我们这个前辈聊天的时候还、嗯、他们还提到说这个镇江队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我说如果镇江队但凡有一场在比赛当中先进球能领先踢顺风球，这个机会就不一样，
1: 是
0: 对吧、嗯、我觉得就等一个时机，然后就能把压力释放，其实这某种程度上和今年南通队所面临的压力是不是一样的，
1: 一样，嗯，
0: 对不对、嗯、这其实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但是从整个心态上一定要非常自信非常坚定，
1: 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
1: 对吧，
0: 一切都是最好的，
1: 增将加油
0: 加油加油，我们都加油，江苏十三化各个美容
1: 都是兄弟姐妹，都加油，
0: 接下来是泰州、
1: 嗯、泰州
0: 队今年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啊，其实他和南通队其实有一些相似的，去年两支球队是啊顶峰相见，那今年呢也会在赛季初也是经历了一些考验，
1: 嗯，
0: 所以我始终包括前两天我在泰州的时候碰到我们泰州球员，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他们是有一些压力的，但是站到过巅峰，那一定会被别人拿放大镜去观察，
1: 更多的关注，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了，站在巅峰那一定会被对手拿着放大镜，成为山峰的时候他一定是要经历更多的考验的，
1: 是就所谓高处不胜寒嘛，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稳住然后再继续向前走，我觉得可以，很棒，
1: 顶住压力，
0: 人在山水中这句话还是这个三个不相信的精神，咬住对吧，
1: 非常有含金量、啊、
0: 我们还有大概几十秒，苏谦今年这个从气势来看，苏谦队，我今天说苏谦的球都特别远，说了好几轮，然后这个

0: 霸王的故乡。然后在场上最戳我的一句话，球迷评论区说，霸王请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哇，我都就是我是在评论区无意当中看到了球迷给我这一句留言。我当时
1: 你刚刚说这句，我鼻头都有点酸。现在
0: 我当时感觉跟你是一样的，就是我就是球迷就特别戳我那句话，就是霸王再带兄弟们冲一次吧。哇，这不能讲不能讲。所以期待苏建队今年这个打法，在张明指导的带领之下，这个打法也很像，就是非常犀利，进攻也很强势，加油，年轻人也很棒，对，
1: 加油。那我们最后也请洪超老师，我们一起，我们为今年的十三支队伍加加油，好不好？
0: 还是那句话，江苏十三化，个个美如画。期待大家在我们苏超非凡苏超的赛场都能够皆得所愿。
1: 希望每一个人不光是在苏超的战场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最近高考学子们，我们都能够皆得所愿。其实只要尽力了，虽然比赛还是要结果的，但是我会觉得只要尽力了，结果就一定会是好的。加油
0: 加油，
1: 再次感谢洪超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
0: 谢谢我们飞老师。
1: 那我们今天会客厅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6到8点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现象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之前也和大家细聊过这部电影。那今天晚上想借着这部电影延伸到更广的一个电影世界。这部电影发生在泰国暹罗，远离家乡的潮汕年轻人在那片湿热的土地上留下了黏腻的思念。一如电影里面一句动人的情话，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说说电影里那些湿热的土地，想和大家说说华语电影里东南亚的湿热美学。
4: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5: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6: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5: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梁朝伟和吴恩琪带来的《花样年华》。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华语影视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最先讲到的就是这样一部2000年的《花样年华》，它的潮湿发生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是出现在影片的结尾，也是整个影片最潮湿的段落。周慕云走到了吴哥窟，在树洞倾诉秘密，热带的苔藓、古寺的阴影，还有汗水浸透的衬衫，那是压抑的情感最后终极的释放。而这一切的释放正好在那个东南亚湿热的环境里，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黏腻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些有着东南亚湿热环境的电影，我想电影里面的那种情绪黏腻的、潮湿的、闷热的，好像都和环境一样进入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花样年华有非常多经典的影视剧配乐啊，每一首都是那样潮湿、那样闷热啊。当然我还想到了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吴哥窟》，吴雨霏的。这歌呢，它的灵感也是来源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首漂亮的电影观后感。它的灵感是从周慕云去吴哥窟，把心声吐露到洞穴当中，把不了了之的感情尘封起来，于是电影中的故事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电影里的配乐变成了我们身边

边熟悉的流行歌，于是电影的故事就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来和大家听到这首《吴哥窟》。

接下来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我们要去到的是新加坡啊，它是《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续集2046。电影当中有新加坡的一部分片段，在列车上面的新加坡女子啊，巩俐还有章子怡扮演的，他们在热带夜晚的霓虹和汗湿的皮肤，有着记忆和欲望的蒸汽浴室。这是2046这部电影依然给我们东南亚湿热感的一部分。我没有找这部电影里面的钢琴配乐，我找了这么一首歌，因为我觉得这歌和电影2046共享同一种时间质感，王菲的《流年》。因为流年两个字本身就是那列开往2046的列车，所有人都想回到过去或者抵达未来，却永远困在移动的当下。而王菲的声音就像是电影当中她所扮演的那个机器人女佣，冷冽机械却又奇异的悲伤，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模

魔鬼的语言，也精准对应了周慕云在列车上遇见的那些女子，她们美丽像天使，却带着热带夜晚一般的危险和不可琢磨，用某种她听不懂的语言诉说着往事。更别说歌曲里电子音效和弦乐交织的编曲，正像是列车在雨夜中穿行，车窗上的水珠模糊了车内和车外，过去和现在。当王菲唱到“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那正是周慕云在湿热的新加坡酒店，在列车的狭窄过道里，和每一个苏丽珍的影子狭路相逢的宿命。

今天来说的是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我们顺着王家卫导演往下讲，他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有着东南亚的湿热。下面这一部是在菲律宾，出自于张国荣饰演的《阿飞正传》，他扮演的那个男主角叫旭仔，去菲律宾寻找母亲。热带丛林，闷热的房间，风扇的嗡鸣，都是他五角鸟命运的终点。我觉得《花样年华》当中吴哥窟的片段，还有《阿飞正传》菲律宾的这个片段，可以说是华语电影当中最精妙的东南亚湿热的运用。《花样年华》是香港的闷热在吴哥窟的古树苔藓中消解，那是压抑的释放。而《阿飞正传》是五角鸟终于落在了热带的泥地里，这是宿命的终点。所以从《花样年华》到《阿飞正传》两部连着看，你就会看到王家卫如何运用东南亚的湿热来终结香港人的情感困境。

这是张国荣演唱的《何去何从》啊，也是电影《阿飞正传》的主题曲啊。整个的这个爵士味道比较浓郁，然后也比较轻快啊，很体现张国荣的演唱风格。当然，更符合电影他本身的气质，反映了那种无根的命运啊，情感上的疏离、孤独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啊，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下面的这部电影依然是王家卫，依然出现在菲律宾啊，那就是1994年的《重庆森林》。金城武在《重庆森林》里面扮演一个警察，他的女友阿妹就是菲律宾人啊。虽然整部电影主要是在重庆大厦拍摄，但是菲律宾作为远方的热带啊，这样一个意象是一直渗透在失恋的潮湿当中。就像重庆森林不在重庆啊，那加州梦也未必只在加州。我们要听到的是重庆森林的主题曲 California Dreaming。

0: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侯湘婷的这首《暧昧》唱出了一种湿漉漉黏腻的感受，这个就是暧昧的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湿热美学。华语电影有非常多讲东南亚的故事，在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上有着黏腻的欲望，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说说这些电影里的湿热美学。前一节我们讲的是王家卫导演，他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东南亚的那种湿热，不管是花样年华的柬埔寨，还是阿飞正传的菲律宾，那片黏腻的土地也带来黏腻的欲望。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呢，叫做陈英雄，他是一位法籍越南裔的导演，但是在华语语境当中常常提到他，因为他的作品本身基本上就代表了东南亚的湿热，尤其是他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把那样一个湿热的东南亚简直就带到了我们面前。接下来和大家说说这几部电影。

第一部叫做《青木瓜之味》，这是他拿到戛纳金摄影机奖的作品，讲的是1950年代的越南西贡。小女孩梅在富商家庭里面当女佣，青木瓜的枝叶，庭院里的苔藓，还有永远潮湿的空气。

首《被遗忘的时光》，因为我觉得蔡琴的声音非常醇厚，就像是青木瓜的乳液一样，也像西贡午后斜照进庭院最后一缕阳光的余晖，再加上这首歌的吉他，它的拨弦反而是像青木瓜的枝叶从叶片滴落下来，缓慢清脆，然后带着植物的粘性啊，整首歌慵懒又静谧啊，可以说是越南在法式殖民地慢的美学啊，这个最好的声音化身啊，尤其是当蔡琴唱起那一句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我想就是前现代西贡的感官记忆吧。是谁在敲打我窗呢？不是人，不是水滴，是苔藓，是热带的时间本身。

我们接下来说陈英雄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的第二部，这一次把湿热的镜头放到了胡志明市。这第二部呢，因为有梁朝伟的加盟，也让这部电影在华语圈传播特别广。三轮车夫，有热带贫民窟的粗粝，也有诗意，让诗意和粗粝并存。胡志明市的贫民窟有暴雨，有污水，有汗水，都混合在一起。梁朝伟在里面演一个诗人黑帮，在那片湿热当中走向了毁灭。当然这部电影也拿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啊。三轮车夫，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如果要总结一下，它应该是讲越南底层人民所生存的残酷诗篇。三轮车夫嘛。但这部电影的画面里面充斥着年

腻的汗水，蒸腾的热气，还有斑驳的墙皮和永远晒不干的街道。所以在这样的电影里面，你能充分感受到东南亚的湿热。我们来听到一首伍佰的歌曲，叫做《泪桥》，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脸庞，好像是为电影量身定制的台词，因为它讲的就是那个越南底层人民的心声。也只有这首《泪桥》能够接住这种烈日下的决绝感吧。再加上伍佰的声音非常粗粝，那就是一种底层劳动者的沧桑感，它不是精致的哀伤，而是被生活碾压过的沙哑。这也和梁朝伟所扮演的那个黑帮诗人，以及那位在油漆和暴力中挣扎的年轻车夫，共享同一种被烈日晒透的灵魂之地。

继续来说陈英雄导演镜头下的湿热越南，我们来说他的最后一部越南三部曲的终章《夏天的滋味》，这次把镜头又移到了越南的河内。

是河内郊外有三个姐妹，她们各自有着隐秘的情感，而在电影里面依然是无尽的潮湿，稻田、河流、雷雨前的闷热，热带是家庭秘密的催化器。你会发现这些越南的影片啊，在湿热的环境下，在那个法式殖民和热带的乡愁之下，总是带着一种法式的忧郁和战争的伤痕。夏天的滋味是陈英雄越南三部曲的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是最安静的一个作品。河内的三姐妹在葱郁的绿植和连绵的雨水间洗衣做饭聚餐，固定的长镜头就像是午后的暑气一般凝滞不动，而婚姻的暗涌、秘密的裂痕就在这极致的日常当中被缓慢的微顿。这是热带的环境，那个湿热的天气所赋予电影最特别的一种气质。我们来听到孙燕姿的歌《一样的夏天》，这歌也是慵懒的曲风 Bossa Nova， 就和电影本身湿热缓慢还有植物气息的氛围是一样的。包括孙燕姿她都是半梦半醒的哼唱，所以特别像是电影当中人物在电风扇前或者在窗台上在厨房烟火里那种恍神的时刻，表面无所事事，实则内心暗潮在静谧中发酵。一句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几乎这句词可以直接放到电影里面任何一场雨后聚餐的画面里。

网开了说有非常多的电影都和东南亚有着深刻的情缘，比方说泰囧系列，由此延伸了各种囧系列的电影都是从泰国开始的，还有陈思诚导演的唐人街探案系列，他的第一部也是在曼谷，这些都是商业片对东南亚的奇观化呈现，热带的混乱再加上喜剧的荒诞，也成全了非常不一样的东南亚系列电影。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到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李宇春演唱的唐人街，还有泰囧的主题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继续来说说华语电影里面的湿热东南亚。下面我想说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啊，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秦海璐在里面演一个生活在香港底层的女性啊。虽然没有在东南亚的场景，但是榴莲作为东南亚的水果，它的这个意象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它是一种隐喻啊，那种浓烈、腐败、诱人的气味，那就是热带的隐喻。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You, Me, He, She。 也许生活就是一颗榴莲，有丑陋的外表，尖尖的刺角，连气味都是臭不可闻的，可是只有砍开层层尖角的外壳，才能够品尝到里面的甘甜。可最终有多少人能从这恶臭当中吃出甜蜜呢？就不得而知了。

0: 秋当鱼会过期。
1: 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是爱。这歌张国荣也翻唱过，但是他的原版是泰迪罗宾，一个很浑厚外露然后又极致深情的男中音，在这么唯美舒展的音乐伴奏之下，默默诉说爱的故事。

电影真的是一条船，一条像时间这条河流逆流而返的船。我们再往前，刚才说到许鞍华的越南三部曲，还有一部呢是刘德华的成名作，叫《投奔怒海》，可能比很多听众的年纪都大，1982年的一部电影，里面也是讲了越南难民的逃亡，热带丛林、渔船、汗水、恐惧啊，虽然实际是在海南拍的，但是它成功营造了越南的那种湿热的绝望啊，也是刘德华的荧幕处女作。这部电影挺残忍的，因为它展现了个人意志在时代铁轮下的彻底失效啊。我想了下，找了一首刘德华的《天意》，因为觉得这首歌的宿命感和电影非常的契合，就像刘德华唱的一样，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这句词就像判词一样落下啊，像是刘德华隔着十余年光阴给角色补完了一句叹息，就是那个当年电影里面在越南泥沼中挣扎的沉默青年，如果他有声音，便该是这般对命运的不甘和叩问。

接下来再说导演吴宇森的《湿热东南亚》，1990年的《喋血街头》，张学友、梁朝伟、李子雄三个好朋友在越南的战乱中背叛，西贡的湿热就像是一层油，让暴力更加的黏腻，也让他们的友情更加的腐烂了。说回来，和前面那部许鞍华的《投奔怒海》喋血街头这两部放在一起，好像就是香港人对越南的两种记忆。那一个是许鞍华的纪实，那是难民的创伤；一个是江湖的预言，这是吴宇森的浪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让热带成为了历史暴力的温床。我们来听到《喋血街头》的主题曲《蒲公英之歌》。

今天要和大家听了很多湿热的电影啊，那是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就像此刻南京的天气也挺难熬的，潮湿闷热。但我想，因为有了这些电影，好像那些生活里的湿热也有了故事要去诉说，就让我们在梅雨季谱写一首生活的湿热美学吧。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个地方，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还有更多音视频，也欢迎你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明晚见。

0: 你都40岁的人了，怎么考虑问题那么不细致啊？你要说一个月、两个月、半年没问题，可是你没说具体时间，就会有一个结果，有可能是长期住下去。要是长期住下去，有一些问题，你考虑了没有啊？他还是个孩子，他不是个小动物，那就算是小动物，我们还得给他负责到底呢。
1: 不是，我觉得你想多了，人孩子都已经14岁了，各个方面完全不用人管，还能跟您做个伴儿。
0: 我就那么缺伴儿啊？随便一个人就给我做伴儿？按这个逻辑，那你离开周秉义，那随便也可以找一个伴儿呗。
1: 您这是偷换概念，我跟你讲。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闺女，来来。咱们家呀是空着几间房子，秉义他们家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困难。如果不是秉义他们家，随便你哪个同学同事的孩子说来咱们家来借住几天，我没二话。恰恰是因为秉义牵扯到了，咱们就得考虑的

0: 细致点儿，周到点儿。你比如这个孩子将来住下了，我们合不来，他不喜欢我，或者我不喜欢他，这种可能完全存在呀，那就会很别扭。他是个孩子，回学校了找同学去，他哪儿都可以去。我呢，我的生活范围就是咱们这个家。有时候你们上班了，我一个人确实感到很孤独，但是比起孤独来讲，别扭更可怕呀。孤独可以去克服，别扭呢怎么克服啊？再说孩子14岁，正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又是周荣的孩子，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咱们对他负得起责任吗？
1: 说这不粘不结的，
2: 别扎手，
1: 不要你管，我们送这礼干啥？合适是想撵我们走吧。
3: 看啥看？还不学习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爹你妈一样，没地儿住，住大马路去，听见吗？
4: 偷着孩子干什么呀？
3: 我看到他怎么了？
4: 告诉你啊，你要不说，就把嘴闭上，你瞅你满嘴喷喷的样。
3: 我让他学习有错吗？
4: 咋的？炳辉帮咱忙，还给你帮出来错了？辉儿，干啥？没有事啊，我们两口子搬走，这样，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月底就搬啊。
3: 往哪儿搬？啊，往哪儿搬？
4: 不用理我。
1: 赶我们搬走行，月了找个工作，要不我们没地儿去，没地儿睡，没钱租房子，一家三口就我一个人挣工资，这刚要够吃，你现在就
4: 行了。
0: 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我知道你想做个好嫂子，可是不能心头一热就做出个决定。
1: 那你让我怎么弄啊？这我都跟周荣说了。
0: 你就推到我身上，你就说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心里也担不住事儿了。周荣不是下个月要分房吗？哎呀，就一个月了，两个孩子挤一挤应该问题不大，周秉义会能理解的。我的眼镜布呢？找到了，找到了。

0: 倩姐来了。
1: 啊，咋了？
0: 没事。国庆哥又欺负你了？
2: 别哭了，姐。
0: 实在不行跟景坤哥说，他俩是哥们儿，你让他批评一下国庆。
2: 你别哭了，姐。
0: 今天社里开中层干部会，景坤哥肯定来，来了我们跟他说给你评理。你别哭了，姐。好了，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去啊，也没事儿，真没事儿，
3: 没事
0: 儿。哎，姐，你中午带饭了没？
1: 我饿。
0: 那太好了，我带的咱俩的。你猜我带的啥？
1: 不知道。
0: 饺子，酸菜猪肉的，滚蛋饺子。我要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广东深圳那边。我一个同学高中一毕业就过去了，他最开始在广州，后来在深圳，反正那边钱特别好赚，过年给家里借了10000多呢。
1: 不是小宁，你一个人能行吗？那么年轻到深圳。
0: 没事儿，他写信了，他叫我也过去。
1: 那你跟炳哥说了吗？
0: 我还没跟他说呢，一会儿能看见他就说，要是看不见就算了。
1: 别难过啊。
0: 嗯，
1: 去那儿发展是好事儿。
0: 对，你记得，我喜欢去那儿。
1: 嗯，到那儿有什么事儿别急打电话，咱这不都有电话了吗？
0: 我知道，姐，
1: 可得照顾好自己。
0: 姐，尝尝我做的饺子，我没带筷子，你就手抓吧，可能不好吃，你尝尝吧。
1: 咋会呢？
0: 好吃吗？
1: 好吃啊。
0: 是吗？我也尝尝。
1: 坤儿，
4: 找我啊。
1: 那天晚上真是挺不好意思的。
4: 事儿，咱之间说这干啥？
1: 哥，我耽误你一分钟。那个小宁，这不是不干了，想去南方找他同学发展。他回头他自己会跟你说，我就过来先给你打个招呼。
4: 为啥要走啊？
1: 啊，可能是嫌咱这儿挣钱不多。
4: 嗯，我知道了，我开会。
1: 哎，还有一个事儿。这事儿吧，可能说出来显得我有点自私，那你先听我捣鼓捣鼓哈。我这寻思着小宁这不一走，能不能让我们家国庆领他的去儿？
4: 这不合适吧？
1: 合适，你看咱们书店这是书司老陈的，搬搬扛扛的，我这一个
4: 不是，那不成夫妻店了吗？那这社里边肯定不同意。
1: 你要不说我不说这事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这回去赶紧跟国庆说，让他赶紧找房租房，给你们把房腾出来，就这么定了啊。
4: 确实不合适。
1: 周炳坤，你这是要往死里逼我们吗？

0: 成啊，要不我把人领来给你看看再定呗。
1: 问题不在这儿，我没有招工的权利。
0: 那临时工也不行吗？
1: 哦，临时工行吗？
0: 这从来没说当正式工啊。
1: 那行啊。他叫什么名字？
0: 肖国庆。
1: 啊、哦、人怎么样？
0: 哎，那我哥们儿啊。
1: 你哥们儿肯定没问题。我是说就别的呢，其他方面。
0: 啥别的其他方面？
1: 不，性格呀，能力怎么样？
0: 性格不太好，就有点倔，认死理儿。
1: 好，那能力呢？
0: 啊，能力，反正干活是把好手，不惜力，能吃苦，就是，反正跟他媳妇儿俩领导不了他媳妇儿，说不明白话，老干仗，这我得跟你说实话。
1: 很好啊，我们厂子很多职工啊，私自往外带车间零件，这老门卫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担心这么下去，3000多人呐、啊，很快就把厂子给掏空了。这儿啊，该来新人了，这老人啊，他拉不下面儿。
0: 行，那我明天让他来。
1: 行，
0: 那谢谢长哥呗。
1: 说好了啊，临时工。
0: 行，那我告诉他。
1: 行，
0: 谢谢长哥啊。

0: 好，
1: 哎，你好，哎，
0: 好，哎，
2: 差不多行啊，大伙儿也不容易。
0: 谁容易啊？这么冷天，咱俩也不容易。
3: 那都不容易，都这么偷工厂，这么大工厂，早晚让他们给偷黄了。
0: 你好，检查一下。这饭盆查一下。
2: 这样看。

0: 你站着，我检查一下裤子。
1: 滚蛋！为什么打人呢？你凭什么打人？快走！快走！快走！
2: 你干什么？
1: 快走！你们几个干什么？干什么？放手！松手！你们干啥？
3: 是，揍死你！
1: 走！走！
2: 狗男耗子，
1: 走！
2: 快走！
1: 真把自己当盘菜！
0: 没事吧？都是咱们厂混的，没看看仨是一伙的？怎么样？伤没伤着呢？扶起来。
1: 哎，
0: 还要他干啥？看见了吧？没有人替你撑腰，都是一个鼻孔出气。这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在你这边。可现在他不是以前了。哪天这厂里的头头一高兴，把这厂子要是给卖了，
4: 这一切的一切他都不知道是谁。
0: 你说你这么认真值当吗？消消气儿吧，抽根好烟拿着
4: 来。
5: 哟，你希尔顿啊？
6: 对，
5: 这好烟呢，这从哪弄的？
0: 只要你以后不那么认真，也有人给你送。
5: 张师傅，我肖国庆不能为了这一根好烟就由着他们偷吧。
0: 我刚到这当门卫的时候比你心眼实，比你还死。现在怎么样？我变了？不是我人变了，是现在形势变了。
5: 我觉得不管形势怎么变，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不能变。这偷东西在什么形势下这都是不对的。
0: 得得得得，咱俩啊也没掰扯，咱俩谁说了算？咱们都是小老百姓。
5: 我觉得呢，我呢就干这份工作，我没觉得我错在哪。
0: 你没错，不是说你错，你说你领着工资尽忠职守，
4: 何错之有？
0: 说的是你不要太死心眼儿。
4: 你说你老这么死心眼儿，
0: 这不早晚不得吃亏吗？
5: 杨师傅，您啊岁数大了，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
0: 你可这喊
4: 你站呢？哎，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命官。
1: 这个事儿，长大了呢，工作也没那么高级。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都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清之始，使万历时期

0: 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胡孙被人带进了一个屋子，他就看到靠南窗有一个软藤躺椅，上面躺了一个约有四十来岁的矮搓搓的黑脸汉子。藤椅两侧各蹲了一个浓妆艳抹的二八佳人，在给那男人捏腿。另外还有两个酥胸半露的美女，跑上跑下的应酬。屋子正中的红木八仙桌摆着酒席，盛放着酒菜的器皿一色都是用纯金制成的。胡孙一个江湖艺人，何时见过这等富贵啊？他不知躺椅上的这个黑脸汉子是何方神圣，但凭他的经验晓得这等豪奢纨绔大都是一些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角色，内心里就先生了十二分的警惕。胡孙当然不认识了，躺在藤椅上的这个人原来就是冯宝的大管家徐觉。自冯宝升任司礼监太监，徐觉是越发的摆威使势，神气的不得了，在大内主子的面前还仍是屈腰弓背谦卑有礼，但一旦到了外面挑头当差，那股子张狂气焰简直是要啄草草死啄树树枯啊。且说高拱薛吉离京以后，冯宝那一日把徐觉叫到直房面授机宜，要他会同东厂掌铁陈应凤多撒下便衣出去，对高拱留下的死党要暗中盯紧了，看看他们有无串联，每日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都要记录禀告。冯宝说着就交给了徐觉一份名单，大约写了好几十个人名，洛孙、韩一、陈文、陆树德、曹金、王希烈等都在上头，摆在第一位的就是魏学增。徐觉本是个挖窟窿生蛆的角色，自接了这差事恨不能看见一个洞口就掏出一窝王八来。东厂的一帮小翻译直接听命于徐觉，没日里鬼鬼祟祟晃荡在各大街小巷打听消息，丁朝魏学增是重中之重。但这个魏学增好像知道风声似的，一个多月以来一直是除了衙门就是家，不同任何人接触。今夜里是他第一次出门，而且是穿了便服乘了小轿从后门走的。手下人赶紧给徐觉报告，徐觉心想这是蝎子终于出巢了，他迅速点了一二十名精干的翻译，乔装打扮一番又来到了庙右街。喽啰们各尽其责当值去了，他则进了彩云楼保下了这座水榭，点了四位陪酒的女妓进来，坐镇指挥的同时也顺便做起着皮贴皮肉贴肉的苟且之事。胡孙进来的时候，徐觉正闭着眼睛任两位姑娘在他腿上揉揉捏捏。只见左边那位姑娘一双巧手捏到了大腿根部，

0: 咀嚼的鼻子里舒舒服服地哼了一声。再往里捞。那姑娘碍着胡孙他们在场，也只敷衍地说，
1: 大爷该起来吃杯酒了。
0: 徐觉仍是不睁开眼睛，只扯了扯嘴角，阴邪地笑着说，
2: 小妮子，要想得到大爷的赏银，就得先把二爷照料好。
0: 说吧，一把扯住那小姑娘的手，硬往裤子里塞，慌得那小妮子大声地嚷，
1: 大爷，有人来了。
0: 徐觉这才把一双鱼泡眼睁开，只见那刮刀脸领着胡孙父子已经站在屋子门口了。他推开两位姑娘，一咕噜翻身起来，逆着那胡孙问，你叫什么？胡孙，听口音是河南人。
3: 是。
2: 河南哪个府的？
0: 胡孙留了个心眼，没说真话。
2: 南阳府，汝州县人。啥时候来京的？
0: 胡森又扯白说，
2: 有些日子了。来京干啥呀？
3: 玩杂耍，混口饭吃。
0: 徐觉嘻嘻一笑，
2: 听说你善于种瓜。
3: 那是小的的看家本领。
2: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老古话居然也成了杂耍。
0: 徐觉说到这里像是突然记起了什么，一拍脑门子问那刮刀脸，
2: 上回你不是就着这种瓜得瓜这四个字讲出一个笑话，这笑话怎么说来着？
0: 那刮刀脸笑了笑，望了望屋子里的四位女子，不好开口。徐觉怂恿他说，
2: 你怕什么呀，他们都是经过场面的人，什么样的没听说过呀，胆小无妨。
0: 刮刀脸领了这指示，也不再扭捏，遂肆无忌惮地讲开了。
2: 上回宛平县的一个老铁力来京公干，先来喝酒的时候跟我们扯淡，说到他那个县上的瓜农，今年的西瓜大丰收，自然是喜笑颜开了，但也碰到了一个愁眉苦脸的。这家伙三十多岁，还没讨上媳妇儿，做梦都想着女人呢。因此丧着脸，跑到土地庙里，给土地老爷烧香，一边磕头，一边发牢骚，就说呀，土地老爷啊，您老是咱小民的大神圣啊，您让咱这地方风调雨顺，种瓜人种瓜得瓜，种豆人种豆得豆，俺庄稼人这个腰上的钱袋就是鼓鼓的呀，如果土地老爷再开回恩，叫咱种个媳妇儿出来，那就真是您老人家的大恩德了。这土地大老爷想想，种瓜得瓜，咱有了钱，如果再种个媳妇儿，不，这可比媳妇儿强着呢。哎呀，这种媳妇儿只有一个，这地里头要长出的可是一片一片的，那多好啊，这到晚上咱就摘一个嫩嫩的带回去享用。嘿呀，咱再不说了，再说呀，这跪着的蒲团都会叫咱杵出个洞来。那光棍换的这番祷词不知怎么的就让人听见了，便是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了。刮刀脸油腔滑调，绘声绘色，大有人身临其境之感。因此他的笑话刚一讲完，

0: 这屋子里的几个男人已经是个个笑得前仰后合。那几个姑娘虽然要扭捏装出假正经，也莫不过咬着银牙咽在肚里笑个不停啊。有个姑娘居然憋岔了气儿，一抽一抽地打起嗝来。徐觉笑出了眼泪，他指着那刮刀脸喘着气说，
1: 好你个刮刀脸呐、一次跟一次讲的不一样，后几句上回你可没讲，看来是你编的，编得好，编得好啊，老爷这回有赏钱给你。
0: 刮刀脸打了个躬，满脸泛着红光，
2: 谢老爷。
0: 徐觉对着几个女妓嚷着说，
1: 姑娘们，这笑话好不好听啊？
0: 四位姑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是红晕飞塞。其中的一位姑娘在徐觉大腿上拧了一把，故作娇嗔，
3: 老爷你真坏，唆使人讲出这等混话来。
0: 徐觉的眼眶里射出银光，
1: 幸亏是个笑话，如果是真的，那本老爷就把后花园全都种满，那还用得了你们呢？
0: 说着又与姑娘们闹作了一团。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面对着这种毫无顾忌的狭邪调情，胡孙生平还是头一遭看到。徐觉那头不在乎，他这厢却吃不住精神了，只得干咳两声，背过脸说，
1: 小可请示这位老爷，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小可就告辞了。
0: 徐觉闻听此言，就把那姑娘搡到一边，对那胡孙说，
1: 你给老爷种只瓜吃。
5: 小的遵命。
0: 胡孙说罢，便与那胡孙子配合起来，按在熏风阁表演的那个套路，重新热热闹闹生人眼目地表演了一番。约小半个时辰，便接出了一只香瓜，他拿刀剖开递给徐觉品尝，他嘎嘣咬了一口，直称赞味道好。他又让那刮刀脸和几个姑娘都尝了尝，个个都是啧啧称奇。
1: 有这手绝活，在江湖上混个多儿元是不成问题啊。
0: 徐觉让姑娘斟了一杯酒，拿过来一饮而尽，又问，
1: 你怎么叫胡孙呢？
5: 暂时属猴的。
1: 就为这个？
5: 可不是吗？
1: 依你这么推断，那属猪的不就得叫猪八戒，属鸡的就得叫鸡公了。
0: 屋子里又是一阵哄笑。面对着徐觉的奚落，胡孙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却也只得隐忍，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徐觉又盛气凌人地说，
1: 我再问你，你方才在熏风阁为谁表演来着？
5: 不认得。
1: 真的不认得？
5: 这还有假呀，在一个跑江湖卖艺的人，逮着谁是谁，哪还管他赵钱孙李
1: 还是周武正王啊？
0: 徐雪冷笑了一声，一个挺身，屁股离开了藤椅。他反剪双手，慢慢地踱到了胡孙跟前，盯着胡孙的眼睛，忽然厉声问：有人看见你跟着魏大人的轿子，从他家一直跟到寻风阁，这事儿如何解释？
1: 这是没有的事儿，什么魏大人、甄大人，萧可统统都不认识。
0: 胡孙嘴上虽然不承认，心里头却犯嘀咕了，这人怎么跟踪起俺来了？莫不是官府的探子？
5: 他刚这么想，徐觉又吼了起来：
2: 说你如此鬼鬼祟祟，要见魏大人作甚呢？
1: 这位老爷的话萧可实在听不懂。
0: 事到如今，胡孙只好一味地装糊涂。徐觉显得满脸的不耐烦，愤愤地刮刀脸：
2: 看来这只金猴子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且把他们带下去细细盘问，别让他们留在这里败了我的酒性。
0: 黑脸汉子说罢一挥手，那刮刀脸上前搡了胡孙一把，一行人又闹哄哄地离开了水榭。这伙人前脚刚走，又有一个人后脚跟进了水榭。他一个长揖，毕恭毕敬地说：
1: 徐总爷，寻风阁那边该怎么办呢？
2: 那两位大人现在如何呀？
1: 还关着门，里头嘀嘀咕咕。
2: 呵，都两个时辰了，他们在商量什么大事啊？
0: 徐雪眼珠子滴溜溜一阵乱转，吩咐那人说：
2: 你且先回去给我盯着，有啥动静及时来报。
1: 是。
0: 那人答应了一声，躬身退下。水榭里只剩下了徐觉和那四个陪酒的女妓，这五个不知廉耻的男女顷刻又胡闹成了一堆。做过了种种淫邪动作，徐觉又提议坐回到八仙桌喝个交杯酒。内中一个生了一双好看的丹凤眼，语言也最为泼辣的姑娘不同意，她撅着嘴儿撒娇地说：
3: 老爷应该先吃一杯罚酒。
0: 徐觉不解地问：
2: 为何平白无故地罚我呀？
3: 你诓骗我们姐妹。
2: 咱诓骗什么了？
3: 你说你姓王，叫咱姐妹称你王大爷，可方才那个差人进来却毕恭毕敬地喊你徐总爷。姐妹们，你们说大爷这杯酒该不该罚呀？
0: 众姑娘是一齐的应声，也不容徐觉辩解，拉手的拉手，抱头的抱头，掰嘴的掰嘴，生生的硬把这一杯酒给徐觉灌了下去。徐觉呛得连咳了几声，虽然吃了亏，却也不气恼，闲着脸笑着说：
2: 其实啊，本大爷从来就没有骗过你们，徐总爷是我，王大爷也是我呀。
3: 那你为何一个人有两个姓啊？
2: 这个嘛，你们姑娘们自然不懂了。
0: 徐觉淫邪的一笑，把坐在旁边的丹凤眼搂在怀中。
2: 徐是我的姓，这个王嘛，是我老二的姓。
0: 那丹凤眼猛不丁地朝徐觉抓了一把，徐觉猝不及防，那东西便被丹凤眼攥了个完饱。

0: 丹凤眼扯着的说，既然他叫王大爷，那咱们也把他请出来喝酒吧。徐雪只觉得被拽得生疼生疼的，禁不住哎呦呦的直叫唤。那丹凤眼毕竟心疼的，顿时就松了手，撅着嘴说，
1: 什么王大爷，原来是只没疙瘩的海参。
0: 徐觉嘻嘻一笑，闲皮闲脸地说，
2: 是啊，大爷这只海参最喜欢吃的就是白白嫩嫩的棒肉。
0: 丹凤眼又开始撒娇了，两只小拳头擂鼓似的打在徐觉的身上。徐觉装作怕疼，夸张的嗷嗷乱叫，高招着说，
2: 哎呀我的姑奶奶呀，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大爷我可就要恼了。
0: 姑娘们怕徐觉真的要闹，遂都收了手。经这一闹，个个也都是香汗淋漓，云环伴送，看了越发觉得可爱了。徐觉扔在兴头上，嚷嚷让丹凤眼给他斟酒。看着丹凤眼特别受宠，其余的三位姑娘可都有了醋意。一位胖嘟嘟的姑娘连忙殷勤地说，
1: 大爷啊，秃酒难喝，菜都凉了，要不咱去给老爷再上几个热菜来。
0: 徐觉打了个酒嗝，摇着头说，
3: 再好的菜啊大爷也不想吃了，有一道菜可以醒酒，你去给大爷点来。
0: 那胖姑娘说着就要起身。
1: 啥菜呀？
3: 麻雀的杂碎。
1: 这是道啥菜呀？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那大爷就告诉你吧。
0: 徐觉又一把把丹凤眼揽在怀里，搂着他说，
3: 麻雀的杂碎就是小心肝儿。
0: 说毕，在丹凤眼的脸上猛亲了一口。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5: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看了魔鬼，吓得惨叫一声，一滩泥一样晕倒在地上。这些事尽管京城官场里头为胡椒苏木折凤的事斗的是驴死马喘，各方人物都是卯足了劲儿蓄势待发，可是大内子进城中依旧是平静如常。小皇上每日上午在母亲李太后等人的陪同下，听冯宝念各州县衙门呈上来的条陈奏折，下午温习写字。这天上午辰时刚过，冯宝反剪着手，一步一摇地走进了乾清宫院门。遥遥看见宫前长廊上小内侍客用按着小皇上的脑袋，踮着脚敲他的耳朵。孙海则嘻嘻地笑着站在一旁凑热闹。冯宝觉得这两个小内侍太放肆了，顿时人脸放下去，狗脸捡起来，快步奔过去，短声一喝：大胆！两个小内侍一哆嗦，扭头一看是冯宝，客用赶紧松了手。

0: 孙海退到一边，勾头垂手，身子已是筛糠一般了。这两个小大人虽然贵为皇上身边的侍应，但见了冯宝依然如同老鼠见了猫啊。由于这一声断喝太突然了，不但孙海与客用吓得灵魂出窍，就是小皇上朱翊钧也吓得脊背上直透凉气，不由得惊恐喊了一声：“
1: 大半！”
0: 冯宝赶紧朝朱翊钧打了一躬，歉意地说：“
2: 皇上，老奴吓着您了。”
0: 接着又转向两个小内侍，恶狠狠地骂：“
2: 你们两个小畜生，好不小事！万岁爷的头，那是你们摸的，吵什么呀？”
0: 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插进来问，众人抬头一看，却是李太后从乾清宫中走了出来。冯宝忙前去行礼说：“
2: 奴才方才进来，见到两个小畜生按着万岁爷的头，便跑过来训斥了。”
0: 李太后啊了一声，便款款地走了过来。冯宝又朝两个小内侍呵斥：“
2: 还不快跪下！”
0: 孙海和客庸哪敢吭声了，一刷的跪了。走近前来的李贵妃捏着两个小内侍：“
2: 你们两个小奴才为何要按万岁爷的头啊？”“
3: 是。
0: 客庸语不成句，勾着头又不敢抬起来，瞧他面如土色，朱翊钧看不过眼了，忙站出来说话：“
4: 母后，这不怪他们。”“
2: 为何呀？”“
4: 是咱的耳朵痒，好像……”

0: 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耳朵痒了请人看看，这在老百姓里头原是极平常的一件小事，可是经过冯宝搬弄经典这么一白话，竟然是不可饶恕的欺君之罪啊。李太后顿时没了主意，就说：
2: 一冯公公看这两个小奴才该治罪。
1: 冯宝屈了一眼李太后：
2: 正是，若按皇上的家法，可用小畜生怎么讨便宜也得着一只手，但今天的事既是万岁爷叫的，惩罚就轻一点，让这两个小畜生跪在院子里的地砖上晒一上午太阳。
1: 朱翊钧瞧了瞧地砖上白晃晃的阳光，担心地问：
3: 日头老毒的，晒晕了怎么办啊？
1: 冯宝立即回答：
2: 万岁爷，天底下生杀予夺大权都在您手上，一味的慈悲怎好当皇帝呀？冯公公说的对，就这么办了。走，万岁爷，咱们去东阁。
1: 李太后一锤定音，说吧，牵着朱翊钧的手，在两名宫女的引导下，奴仆向东阁走去，冯宝紧随其后。东阁也称东暖阁，此时的东阁早已被执事太监擦得窗明几净，镶嵌了几十颗祖母绿的鎏金宣德炉里也燃起了特制的檀香，异香满室，闻者精神一爽。而在小皇上的御座与李太后落座的绣椅之间，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单盆花架，上面放了一只翠青六孔莲瓣花茶，那本是南宋龙泉窑的食物，花茶上插了六只猩红欲滴的玫瑰，也是分外的夺人眼目。主仆坐定，李太后瞄了瞄小皇上几案前已经放好的十几份奏折，问冯宝：
2: 冯公公，奏折还未拆封吗？
1: 按照规矩，所有呈给皇上的奏折都要先集中到通政司，再由该衙门转呈大内。奏折继承时就已经封套监口，通政司收到以后再加盖火印官房，只有呈旨与前皇上下旨才能够拆开，此前任何人不得语文。新皇上登基之初，冯宝就把这规矩说给李太后母子听了，这些事来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今日李太后突然问这么一句，看似无心，却是有意。冯宝觉得这是李太后故意试探他是否对小皇上竭尽忠恳，于是他恭敬地答道：
2: 没有皇上的旨意，奴才岂敢拆封啊。
1: 李太后的嘴角微微一翘，微笑着说：
2: 那就拆吧，你说呢，静儿？
4: 拆。
1: 朱翊钧的嘴中硬邦邦地吐出一个字，他的心思还在那两个罚跪的内侍上头呢。冯宝屈身上前，把那些奏折逐一拆开，并且看了一遍题目。李太后问：
2: 有无紧要的呀？
1: 冯宝回答：
2: 有三封折子，皇上和太后想必愿意听听。哪里呈来的呀？一封是河南府新政县令呈上来的密诏。

0: 北极冰雹高拱回籍的这两个月的举止动静，本来慵懒地坐在锦缎绣椅上的李太后一听到这话，迅速地坐正了身子，急切地问，这倔老头子回家以后可老实？冯宝眯着眼睛把那米渣读了一遍，大致陈述高拱回籍之后足不出户闭门谢客，连当地近身前往拜望也是一概谢绝。他刚读完，李太后就微蹙着秀眉问，这个县令的话可靠吗？冯宝屈了一眼李太后，讨好地说，大致可靠，上次太后嘱咐奴才要把高拱盯紧一点，奴才就派人去了一趟新郑，传谕县令高拱回籍闲居，地方官要把他看紧一点，有关高拱的言行举止须得定期携密札向皇上奏报。为了万无一失，除了县令那边，奴才还另外派人监视了。情况如何？诚如县令所奏，高拱表面上的确是足不出户，但他总还有个传声筒在外活动。谁？他的管家高福可有越轨之举？这个高福早被高拱调教出来了，滑得像头泥鳅。他三天两头离开高家庄，一会儿到庙里烧香，一会儿到县城采买东西，看起来忙的都是高家的杂物，其实啊他还见了不少的人呢。前两天有高福会见过的两个人跑到了京城，还在庙游街的熏风阁酒楼上会见了魏学增和王希烈两个人，这不是高拱的哼哈二将吗？正是，因此奴才琢磨着，这里头兴许有阴谋啊。那两个人是干啥的呀？江湖杂耍的，是爷俩，爹叫胡孙，儿叫胡孙子，可抓住了。这俩家伙武艺高强，抓着又跑了。李太后秀眉一挑，埋怨着说，这办的是什么事儿啊？冯宝赶紧滚下凳子伏在地上连连自责，奴才该死，是奴才办事不力。看着冯宝一副惊恐的样子，李太后摇头叹了口气，吩咐冯宝起来回话。冯公公，你上次说唐朝有个姓李的住在衡山上，却把握着京城中的朝政，这个人叫什么来着？回太后叫李密，后人称他为山中宰相，是不是？是的。李太后突然从花插上拔出了一只玫瑰，一折两断地扔在地上，恶狠狠地说，在咱们万历皇帝当政的时候，绝不允许出现一个山中宰相。君儿，你说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士之才。

0: 革新税负，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东暖阁中，冯宝给小皇帝朱翊钧和李太后读着奏章，暗示高拱有可能会成为像李密一样的山中宰相。李太后是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朱翊钧仔细听了刚才的谈话，一想到高拱那胡须几张、目光严厉的黑煞星的样子，就不免的心悸，因此回答说：
2: 母亲说的对，大半那两个人你务必要抓住。
1: 冯宝浅声回答：
3: 是，奴才遵旨。山中宰相之所以能呼风唤雨，是因为在朝中党羽众多，若一举剪除，则可永保无虞。
1: 李太后频频点头，沉吟着说：
3: 高胡子自是先帝信任，纵览朝政几年来，培植了大量的党羽，这可是最大的心头之患呢。
1: 冯宝察言观色，适时地说：
3: 张先生提出经查，昨儿皇上立朝时宣读了戒狱群臣术，可谓是清除高拱死党的绝妙良策呀。
1: 李太后莞尔一笑，她的眼前闪过了一个衣饰整洁、五官端正、进退有度的大臣形象，心里头难免又浮起了一片躁动，但她很快克制住，并且敛了笑意问冯宝：
3: 另外两份要紧的折子是哪儿呈过来的？一封是湖广道御史黄立阶呈上来的，向皇上推荐了已经回籍闲居四年的海瑞，说他是朝野闻名的清官，希望朝廷能够重新启用他。
1: 李太后问：
3: 这个海瑞是不是当年抬着棺材向嘉靖皇帝上书的那个人呢？正是，他上书指责嘉靖皇帝宠信方士，迷恋丹药，懈怠朝政。嘉靖皇帝雷霆大怒，把他打入了死牢。先帝在的时候不是放了他吗？
4: 不但放了，还给他官升两级，当了苏州知府。
3: 怎么又回籍了呢？
4: 听说这位海大人过于孤寂，人品虽好却不会当官，同僚与当地近身对他颇有怨词啊。
3: 君儿啊，你说这折子该如何处置？
1: 朱翊钧回答：
2: 发内阁票拟。
1: 冯宝又拿起第三份奏折晃了晃：
3: 这是殷正茂从广西庆远剿匪前线寄来的。
1: 李太后淡淡地问：
3: 殷正茂他抓到贼手没有啊？
4: 还没有，但他已经把叛贼围在了深山里了。
1: 冯宝接着又把那折子读了一遍，当听到臣旬日前已将总督行辕移至荔波县城，叛首黄朝猛、韦银豹已被合围于水泥山中，目下臣正部署军事，设计出奇制胜之良策，以期冬至之前捣毁匪巢，擒获叛首，使西南妖氛清净，为万历顺势之展开略见臣之勤心。

0: 这一段话，李太后满意的嗯了一声。高拱多不给他20万两银子，到底是花还是没花呀？怎么不见他的奏辞啊？
1: 冯宝随话搭话：“
0: 是啊，若是有这20万两银子支撑危局，张先生也不会如此被动了。张先生为何被动啊？还不是为那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儿啊？”
1: 冯宝巧妙地把话题引到这上头，原也是煞费苦心的。张大郎失手打死王松以后，张居正只是写了个条陈告知皇上，之后再没有任何折子呈奏。这件事究竟影响多大，牵扯面有多广，李太后和皇上并不知晓，因此也就没有对这件事进行查询与深究，甚至连张大郎何许人也不甚清楚。对这件事，冯宝本可以作壁上观，但因邱德用3天2头就跑到他这里求他，冯宝也觉得心里头总搁着什么。他原以为张居正会就这件事来找他，探探李太后有何口风。谁知啊，等了10几天，也不曾得到张居正的只言片语，害得这位大内主管扒着脑壳的想张居正究竟是何心思，有何招数。他这个人的秉性本像是药铺的甘草，一时作冷，一时作热，日子过得风平浪静，他就感到无聊。思来想去，他决定趁机向李太后以及小皇上吐点实情，既不伤害张居正，又要让这位首辅喝上那么一点点辣汤。却说李太后听了冯宝的话以后，心里头一惊，立刻就问：“
0: 胡椒苏木折凤，京官们反应很大吗？可谓是一片怨言呐、啊，都说些什么？有的说，这是张居正怀思往上，借此离间君臣情谊；有的说，不是太仓银搞庆，而是国库陈年积压杂物太多，张居正食物折凤，是苦臣寡义之举。这事儿啊，在两京各大衙门里已经被吵得沸沸扬扬了。这么大的事情，张先生为何不向皇上禀报？而且也不见两京官员的奏折呀。”张居正没有禀报，依奴才看也不是故意隐瞒。冯宝说着咽了一口口水，眼巴巴地望着神色严峻的李太后，见李太后抬抬手示意他说下去，便继续说了下去：“
2: 张先生同高胡子不一样，对太后与皇上竭尽忠恳，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么大的事情，他之所以不禀奏，据奴才猜度，是因为张先生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李太后突然提高嗓门说：“
0: 这还不算大事，那究竟什么是大事？
2: 在张先生看来，经查才是大事啊。”
1: 李太后一愣，停了一会儿，这才蹙着眉头说：“
2: 张先生人品好，有能力，大事小情可以放手让他去做，但遇上大事，总不能让咱母子蒙在鼓里呀。”
1: 听话听音，冯宝已经听出李太后的话风中藏有某种待机，心中得意的同时又感到不能再挑唆下去了，于是又改口说：“
2: 其实张先生不及时禀报，还另有隐情，是吗？”
1: 坐累了的李太后示意一旁侍候的宫女帮她捶捶背捏捏腰，于是又问：“
2: 有何隐情啊？久违那被刑部拘捕的张大郎。”张大郎？这张大郎又是谁呀？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

0: 政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一直静听对话的朱翊钧这时插话说，就是张先生上次在接帖中讲到失手打死储机仓大使王松的那个人。青儿好记性啊，看看娘倒忘记了。李太后朝儿子笑了笑，又对冯宝说，这个张大郎不是北镇抚司的一名官员吗？张先生为何在乎他呀？冯宝刚欲开口，突然发现小皇上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感到那眼神里藏了一种过去未曾发现的东西，不免心头一惊，答话时也就分外谨慎了。太后与皇上有所不知，这张大郎是邱公公的外甥。邱公公？你是说邱德用？李太后眼睛一下睁大了，小皇上也豁得挺直了身子，东阁里顿时静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这种反应在冯宝的预料之中，他继续做戏，连连叹气说，哎，千想万想都不会想到舅公公会摊上这么个不争气的外甥，这些事啊舅公公心都呕肿了。李太后喃喃地说，可是邱公公却一直不曾提过这事儿啊。冯宝振振有词地说，借十个豹子胆给他，他也不敢提呀。邱公公服侍太后多年，太后也觉得邱公公是个难得的好奴才，如今升任乾清宫管事牌子才一个多月，就出了这等丑事，他那一张脸往哪儿搁呀？这倒也是。李太后说了半截子话就打住了，冯宝听不出下文了，又说，处理胡椒苏母折凤的风波，张大郎是关键，说说看。说实话，两京各大衙门的官员之所以敢有怨言，就看着张大郎受不受惩罚。如果把张大郎明正典刑了，官员们便会像秋后的知了，一下子全哑了。朱翊钧问，张先生为何不这样做呢？投鼠忌器呀。冯宝挪了挪身子，从窗棂里射进来的阳光正好眯着他的眼睛，他用手揉了揉眼皮子，这才又说，张先生是有心人，他上次乘的接帖说张大郎是失误致死人命，就这一个误字就说明他有保全张大郎性命之意呀。李太后又追问，究竟是不是误伤啊？这个老奴也说不清楚啊。这个张居正胸中都藏得住千山万水。停了半晌，李太后这才缓缓地说，君儿，你要好好跟着张先生学一学。朱翊钧瞥了一眼地上那被折成两截的玫瑰花枝，又伸手理了理摆在面前几案上那些奏折。母后，儿正有要事要请教张先生呢，那你就传旨接见他吧。
2: 您呢，母后？您陪儿一同接见吧。
1: 朱翊钧说出此话时几乎是在撒娇，
0: 这好吗？
1: 李太后侧身望了望南墙一垂到底的丝袜，端庄秀丽的面颊上忽然泛起了好看的潮红。刚过卫室，张居正走进了会稽门，沿着东边甬道穿过会稽、中稽、建稽三大殿，节令虽已过了处暑，可是大日头底下依然是暑气蒸人，所以张居正走完甬道 来到云台门口时，额头上已经渗了一层细碎的汗珠了。趁着开汗时，领路的牙牌太监低声地说：“
3: 张先生，稍稍留步，奴才先进去禀告一声。”
1: 管事牌子刚进去，须臾间就有一个银铃一样的声音传了出来，这是小皇上朱翊钧亲口说的话：“
4: 请张先生进来。”
1: 张居正先习惯地整了整官袍，抚了抚本来就很熨帖的长须，然后才提起袍脚，抬脚进门。一进屋子，他就发觉李太后与冯宝都在里头，三人所坐位置与上次会见时大略相同。他立刻跪下行君臣之礼，朗声禀告：“臣张居正叩见皇上，叩见李太后。”“
4: 先生请起，坐下说话。”
1: 一名小内侍给张居正搬来了凳子。张居正刚坐定，朱翊钧就开口说话了：“
4: 朕要见先生，是有事要请教。”“
5: 臣不敢当请教二字，皇上有何事垂询，请明示。”
1: 朱翊钧看看冯宝，冯宝指了指袖子，朱翊钧会意了，便从袖口里掏出了几张小字条。那都是他今日要请教的问题，这是冯宝给他出的主意，怕他小孩子临时紧张把要问的问题丢三落四给忘了，故先都在纸条上一一写好了。朱翊钧把手上的几张纸条翻了翻，捡起了一张问：“
4: 请问张先生，通政司每日送来很多奏本要朕来阅读，这些公文事体浩繁，形式各异，应该怎样区分对待啊？”
1: 一听这个问题，张居正心头一阵高兴，小皇帝已经有心练习政事，熟悉掌故了，这实在是一件好事，便应声回答：“皇上所问之事，乃公府间疑问方式，冯公公在寺里见多年，是再也熟悉不过了。”张居正的话意思是要小皇帝就近请教冯公公，这是在表示友好。冯宝一听就明白了，两眼一眯，笑着回答：“
3: 老奴虽在寺里见待了多年，办的却都是具体的事情，那道折子该怎么批，外头有内阁的票拟，上头有皇上的旨意，寺里见只是看样批诸，都是些省心的事儿。昨日皇上问起，奴才也说不全，只记起上次张先生回答龙生九子之事，平常处就见张先生的学问深厚，便建议皇上亲自请教张先生。”
1: 说吧，一缩脖子一急眼，越发像个没骨头的面团了。比起十几天前的第一次会面，朱翊钧胆子壮了很多。接着冯宝的话头，朱翊钧说：“
4: 方才朕提的问题，还请先生快快回答。”
1: 张居正正襟肃坐，此时嗯了一声，略微思忖，准备回答皇上的问题。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6: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小皇帝朱翊钧，宣张居正，要询问公文的区分和如何对待。张居正略一思忖，回答说：皇上在各类奏章上的批复，或者谕旨文章，虽总称圣旨，但因体裁不同，大略可分为十类：一曰诏，二曰告，三曰制，四曰敕，五曰策文，六曰谕，七曰书，八曰符，九曰令，十曰

0: 学习。至于政府各衙门所上奏本，题至一分十类。一曰题，二曰奏起，三曰表见，四曰奖章，五曰书状，六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会议，九曰录簿，十曰议。知道母后这是在责怪他，忙放下腿，端正身子，又从袖筒里摸出纸条来，捡了一张念：“请问张先生，这些时都在忙些什么呀？”张居正一听这问话，心中不免咯噔一下子，他立刻就想到这里头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些时一直没有求见，皇上不放心了，二是可能皇上听到了什么有关他的传言，特召他前来核实。不管怎么说，他从问话中听出了些微的不满，与其说是小皇上不满，倒不如说是李太后。因此他下意识地看了李太后一眼，回答说：“回皇上，臣进些时依旧是经察之事，与各执事衙门磋商，听一些部员大臣的谏言咨议。二是为皇上物色奖臣。”李太后提高嗓门问：“
1: 啊，你在为皇上物色奖臣？”
0: 为了今天下午的会见，他特意换了一件制作考究的九凤祥舞的绯红棉丝命服，戴在头上的凤冠也是珠光摇曳，脸上薄施脂粉更是顾盼生姿。张居正不经意地看了他一眼，顿时觉得这位一向冷峻端庄的年轻太后今儿个却显得特别的妩媚。虽然他感到李太后一双丹凤眼正注视着他，他却不敢正视，垂下眼睑，掩饰地轻咳了两声，回答说：“两年前臣接一太子，也是今日的皇上楚歌降学，蒙先帝恩准，每年春秋开两次京宴。今年春上因先帝患病，京宴暂停，现皇上已经登基，公府及部员大臣都齐心协力辅佐圣主开创新纪，虽偶有不协之因，却无损于礼法。臣因此思忖，择日奏明太后以及皇上恢复金秋京宴。”李太后的眼波一闪，又问：“
1: 这建议甚好，参与京宴的奖臣都物色好了？”“
0: 选了四位，一讲春秋，一讲诗经，一讲本朝历代典章，一讲历朝圣主治国韬略。这四位奖臣其人品学问都为士林重要，代理部奏折上来请太后与皇上裁定。”“
1: 此事就让张先生费心了，事不宜迟，让礼部尽快拟折上来，经言之事就让冯公公协助张先生操办吧。”“
0: 臣遵旨。”“
1: 奴才遵旨。”
0: 张居正与冯保几乎是同时起身回答。看着这公服两相一副谦恭之态，李太后心中甚是舒坦，她情不自禁地说：“
1: 你俩都是先帝遗嘱中的顾命大臣，君儿虽贵为天子，但毕竟只有十岁，所以紫禁城内的事情冯公公要向周想，把皇上的家管好，而国事天下事就要有劳张先生尽心谋划了。”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李太后刚说完，冯保又是俯身尖着嗓子道了一声：“奴才遵旨。”

0: 却双手按膝，颔首说：启禀太后，臣当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把首府分内之事做好。李太后觉得张居正的话虽然诚恳，但却让人感到生分，于是嗔怪：张先生怎好如此说话呀，你还是君皇上的师父呢，不要忘了隆庆四年你就晋爵为太子太傅啊。张居正抬眼看了看坐在御座上的朱翊钧，充满深情地说：臣哪敢忘记啊，今天我给皇上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李太后一愣：礼物？啥礼物啊？张居正朝门外招了招手，请客。刚才领路的那个牙牌太监就拎了一个锦盒进来，递到张居正手上，便又退了出去。张居正打开锦盒，从里面取出了一个木葫芦一样的东西。朱翊钧瞪大眼睛，好奇地问：
1: 这是啥呀？
0: 这是空中。冯宝伸着脖子看了看，嗤的一笑：
1: 这不就是风葫芦吗？京城里头满街的孩子都玩这个。
0: 李太后少年时在京城巷子里住过几年，自然也认得这物件。她不明白张居正为何送这贱物给皇上，不由得脸上一沉：
1: 张先生，

0: 臣知道这礼物太轻，这是臣派人在草甸子集市上花了2铜钱买来的，但是臣认为皇上一定会喜欢它。朱翊钧打从出生到现在从未见过这玩意儿，此时心中痒痒的，想见个稀奇，因此也顾不得看幕后的脸色了，朝着张居正嚷嚷：张先生，这风
1: 冯宝在旁边点了一句：风葫芦。
0: 朱翊钧一拍小手，急切地说：
1: 对，风葫芦究竟如何玩啊？
0: 皇上不必着急，臣这就给您看。张居正说着便离座起身，走到屋子中间，面对御座上的朱翊钧，把风葫芦往空中一摔，熟练地扯动着绳索，那只风葫芦便随着他的手势上下翻飞。张居正为何要送这剑物给皇上？说出来事出有因，却说允修生日那天，因为玩风葫芦，家中闹了一场不快之后，听了妻子的劝告，张居正终于悟出孩子终归是孩子这个道理，并且由自己的小儿子允修联想到了与之同龄的皇上，于是每日散班之后总要挤点时间陪允修玩一阵子风葫芦。这玩具张居正小时候也玩过，只是年代久远，记忆生疏了，一连玩了几次之后又有所恢复，只是身子骨僵了，手腕也不灵活了，很难玩出童年那般的境界了。待看到允修玩过风葫芦之后，不但不厌学，反而精力充沛，思路通达，他遂决定买一个送给皇上。就在张居正专注地玩着那风葫芦时，殿堂里的三个人可谓是心态各异。李太后看这位长须极富身上一袭仙鹤补服的大臣那么投入地玩一只风葫芦，他既感动又觉得滑稽。冯宝没想到张居正会想出如此绝招来取悦皇上，在佩服张居正老谋深算的同时，心里头又酸溜溜的。朱翊钧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始终没离开那只翻飞跳跃的风葫芦，整个神情显得无比兴奋。有一次眼看着风葫芦快要跌到地上了，他吓得惊叫了一声，火得从御座上站起来，恨不得一步跳下那金塔凳去救那风葫芎。须见但见张居正手轻轻一抖，那只风葫芎又贴地飞了起来。小皇上高兴地拍掌大笑，这发自肺腑的银铃一般的爽脆笑声，李太后听了以后无比惊讶。好多年了，他都没有听过儿子的笑声如此的甜美，或许这种笑声从来就未曾出现过。玩过了一通，张居正收了绳索，又把风葫芦托在手上，此时只见他额头上已经是热汗涔涔。冯宝吩咐执事的小活者送上了拧好的湿巾，张居正并未慌着开汗，而是转向李太后禀告：太后，臣想将此礼物献给皇上。朱翊钧早就伸出小手想要接过那风葫芦，但见李太后沉吟不语，他又畏惧地缩回了双手，向母后投以乞求的目光。此时李太后心情复杂，她既感受到张居正对小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不仅仅是君臣之意，甚至可以比拟为父子之情，但她又害怕这位当年的太子太傅误导皇上，让这孩子玩物丧志，从此读书不专，不思上进。正在他左右为难不好表态时，张居正又说：太后，臣这几日与不愿大臣交谈时曾留心问过他们，小时候除了读书之外是否玩过风葫芦之类的玩具，几乎所有被询问之人都回答说玩过了。李太后微微扬起脸，以犹豫不决的口气问：
2: 你是说

0: 玩物不会丧志。张居正接过小活者递上的湿巾，擦了擦汗，依旧回到椅子上坐下，款款地回答：玩物肯定会丧志，但此物非彼物也。这风葫芦可以舒筋活络，其卧同息，偶尔玩戏之，有百利而无一弊呀。臣之犬子云修今年已是10岁，与皇上圣龄相同，自玩了风葫芦后好像换了一个人，往常总是显得病恹恹的，读书听讲也打不起精神，现在却不然了，一天到晚朝气蓬勃，与熟识问答，嘴巴十分的勤快，犬子由厌学到乐学，皆因风葫芦之力也。
1: 听张先生这么一说，这风葫芦还是治孩子贪玩的灵丹妙药了。
0: 回太后，臣以为风葫芦有此功效。
1: 难得张先生想得如此周到，既为皇上物色奖臣，又送来风葫芦，先帝选你做顾命大臣，可谓慧眼独识啊。
0: 太后如此夸奖，臣愧不敢当。这时冯宝已经从张居正的手上接过风葫芦，恭恭敬敬地呈给了朱翊钧。小皇上把玩了一番，爱不释手，真想一步跳下玉座试玩上一把，但看到母后与张居正对话严肃，又不得不强自收摄心神。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

0: 回忆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马车里走下一位先生，穿了一件银线绣花的短礼服，前额秃了，后脑有一撮头发，脸色灰白，看起来很和善。他认出了配着绶带的镇长，就对他解释说州长不能来了，他本人是州议员。接着他又表示了歉意。杜瓦什镇长回答了几句恭维话，州议员表示不敢当。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前额几乎碰到前额，四周围着评判委员、乡镇议员、知名人士、国民自卫队和群众。周议员先生把黑色的小三角帽放在胸前。

0: 一再还礼，而杜瓦什也把腰弯得像一张弓，一边微笑着结结巴巴地搜索枯肠，要表明他对王室的忠心，对贵宾光临荣镇的感激。客店的小伙计伊波利特走了过来，接过了马车夫手里的缰绳，虽然他瘸了一只脚，还是把马牵到金狮客店的门廊下，那里有很多的乡下人挤在一起看马车。于是击鼓鸣炮，先生们一个接着一个走上了主席台，坐上杜瓦什夫人借给大会的红色粗绒扶手椅。大人先生的模样都差不多，他们脸上的皮肤松弛，给太阳晒得有点黑了，看起来像是甜苹果酒的颜色。他们蓬松的连鬓胡子显露在硬领的外面，领子上系了白领带，还结了一个玫瑰领花。他们的背心都是丝绒的，都有个圆翻领，他们的表带末端都挂了一个椭圆形的红玉印章，他们都把手放在大腿上，两腿小心地分开，裤裆的料子没有褪色，磨得比靴皮还亮。有身份地位的女士们坐在后面，在柱廊里，在圆柱子中间，而普通的老百姓就站在对面，或者坐在椅子上。的确，勒斯蒂布杜瓦把原先搬到草地上的椅子又都搬到这儿来了，他甚至还一刻不停地跑到教堂里去找椅子。由于他这样来回做买卖造成了交通堵塞，要想走到主席台的小梯子跟前也都很困难了。勒赫先生碰到了回座位去的药剂师，就搭话说，
1: 我认为我们应该竖两根威尼斯旗杆，挂上一些庄严肃穆、富丽堂皇的东西，就像实心的服饰用品一样，那才好看呢。
0: 奥莫先生回答说，
2: 啊，你说的对，勒赫先生，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呢？这是镇长一手包办的呀，他的口味不高，可怜的杜瓦什，他根本就没什么艺术的天分。
0: 这时候罗多夫带着包法利夫人上了镇公所的二楼，走进了会议厅，里面没有人，他就说，
3: 哦，在这儿瞧热闹舒服多了。
0: 他在摆着国王半身像的椭圆桌边搬了三个凳子，放在一个窗户跟前，于是他们并肩坐着。主席台上正在互相推让，不断地交头接耳，低声商量。最后，州议员先生站了起来。这时候，大家才知道他姓略万。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这个姓氏就在群众中传开了。他核对了一下几页讲稿，眼睛凑在纸上，开口讲道，
4: 诸位先生，首先在谈到今天盛会的主题之前，请允许我表达一下我们大家共有的感情。我说，我要公正地评价我们的最高行政当局，政府君主。诸位先生，我是说我们至高无上、无比爱戴的国王。无论我们国家的繁荣或是个人事业的兴隆，国王无不关心，并且坚定明智驾驭国家这辆大车，经过千难万险、惊涛骇浪，无论是平时或是战时，都能振兴工业、商业、农业和艺术。
0: 罗多夫对艾玛说，
5: 我看我该靠后一点坐。
0: 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州议员的声音提得特别高，他激

0: 动地讲道：
1: 诸位先生，内战血染广场，工商业主夜半被警钟惊醒，标语口号颠覆国家的基础，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0: 洛多夫把凳子往后挪了挪，然后接着说：
1: 这是因为下面的人看得见我，这样一来我要花半个月来道歉还怕不够呢。你要知道，像我这样名声不好的人。
2: 哎呀，你怎么糟蹋自己
1: 啊？不不，我的名声的确是糟透了，我说的是真话。
0: 主席台上，周议员接着说：
1: 但是诸位先生，如果我们不去回想这些黑暗的情景，而把我们的目光转移到我们美丽祖国的现实状况上来，我们又会看见什么呢？到处的商业和艺术都是一片繁荣，到处的新交通路线就像国家机体内的新动脉一样，建立了新的联系，我们巨大的生产中心又恢复了活动，宗教更加巩固，向所有的心灵微笑，我们的港口货源不断，我们的信心得到了恢复，法兰西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0: 镇公所二楼的会议厅里，罗多夫补充说：
1: 其实从社会的观点看来，他们也许有理。
2: 哦，怎么有理？
1: 什么？难道你不知道有些人的灵魂不断受到折磨吗？他们有时候需要理想，有时需要行动，有时需要最纯洁的热情，有时候却需要最疯狂的享受。人就这样投身于各式各样的狂想怪癖。
0: 于是艾玛瞧着他，好像打量一个天外来客一样，接着又说：
2: 可我们却连这种享受也没有呢。哦，多么可怜的女人呢。
1: 这不能算是什么享受，因为这里找不到幸福。
2: 什么？幸福是找得到的吗？
1: 是的，总有一天会碰到的。那边主席台上，周议员说：
3: 这是你们都明白的，你们是农民和乡镇工人，你们是文化的先锋，和平的战士，你们是有道德的人，是进步人士，你们明白，我说政治风暴的确比大自然的风暴还要可怕得多。
0: 会议室里，罗多夫娓娓道来：
1: 啊，幸福嘛，总有一天会碰到的，总有一天，在你灰心绝望的时候，突然一下就碰到了。于是云开见天，仿佛有个声音在喊，就在眼前，你就觉得需要向这个人推心置腹，把一切都献给他，为他牺牲一切，不用解释，心照不宣，你们梦里似曾相识。总而言之，踏破铁鞋无觅处，宝贝忽然出现在面前，它在闪闪发光。然而你还在怀疑，你还不敢相信，你还目瞪口呆，好像是刚刚走出黑暗突然看见光明一样。说这些话的时候，洛多夫瞧着艾玛，说完了这几句话，洛多夫还做了一个手势，他把手放在脸上，好像是感到头晕，然后他又把手放下来，却趁势让手落在艾玛的手上。艾玛把手抽了出来。周议员还在念讲稿：
3: 有什么人会感到惊奇吗？诸位先生，有的， 就是那种

中瞎了眼睛有眼无珠的人，我敢说就是那种陷入偏见，在另一个世纪的偏见中陷得太深，甚至不相信农民有头脑的人。的确，

0: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7: 周议员略万先生终于讲完话坐下了，德洛兹雷先生又站了起来，开始另外的长篇大论。他讲的话也许不如周议员讲的

0: 冠冕堂皇，但是他也有独到之处，他的风格更重实际，这就是说他有专门知识，议论也高人一等，因此歌功颂德的话少了，宗教和农业谈得多了。他讲到宗教和农业的关系，两者如何共同努力促进文化的发展。洛多夫不听这一套，只管和鲍弗利夫人谈梦、谈预感、谈磁力。演说家却在回顾社会的萌芽时期，描写洪荒时代，人住在树林深处，吃橡树叶子过日子。后来，人又脱掉兽皮，穿上布衣，耕田犁地，种植葡萄。这是不是进步？这种发现是不是弊多利少？德洛兹雷先生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洛多夫却由磁力渐渐地谈到了亲和力，而当主席列举罗马执政官犁田、罗马皇帝种菜、中国皇帝立春播种的时候，年轻的洛多夫却向年轻的少妇解释，这些吸引力所以无法抗拒，是因为前生有缘。他说，因此我们为什么会相识？这是什么机会造成的？这就好像是两条河流，原先距离很远，却流到一处来了。我们各自的天性使我们互相接近了。他握住了艾玛的手，艾玛没有缩回去。主席开始发讲了。
1: 耕种普通奖讲给康康布瓦的鼻子先生。
0: 洛多夫说，比方说刚才我到你家里，难道我能知道能陪你出来吗？
1: 70法郎。
0: 多少回我想走开，但我还是跟着你，一直和你待在一起。
1: 肥料奖，
0: 就像我今天晚上、明天、以后、一辈子都和你待在一起一样。
1: 奖给阿格伊的卡隆先生金质奖章一枚，
0: 因为我和别人在一起，从来没有这样全身都着了迷。
1: 奖给吉弗里·圣马丁的班先生，
0: 所以我呀，我会永远记得你。
1: 他养了一头美丽奴羊，
0: 但是你会忘了我的，就像忘了一个影子。
1: 奖给圣母院的贝洛先生。
0: 不，不会的。我在你的心上，在你的生活中，总还是留下了一点东西吧。
1: 两种猪奖两名，勒艾丽塞先生和吉朗布先生平分60法郎。
0: 罗多夫捏住艾玛的手，感到那手是暖洋洋、颤巍巍的，好像一只给人捉住了的斑鸠，还想飞走。但是，不知道艾玛是要抽出手来，还是对他的紧握做出反应，他的手指做了一个动作，罗多夫却叫了起来。
2: 哦，谢谢，你不拒绝我，你真好，你明白我是你的，让我看看你，让我好好的看看你。
0: 窗外吹来了一阵风，把桌毯都吹皱了，而在下面的广场上，乡下女人的大帽子也掀了起来，好像迎风展翅的白蝴蝶一样。主席继续说道，
1: 利用油料植物的渣子饼，粪便肥料种植亚麻，排水渠道长期租约，雇佣劳动。
0: 洛多夫

0: 不再说话。他们俩互相瞅着，两个人都是欲火中烧，嘴唇发干，哆哆嗦嗦的。他们软绵绵的，不用力气，两个人的手指就捏得难分难解了。主席还在发奖。
1: La Gallia 的 Kathleen Nix Elizabeth Lulu 在同一农场劳动服务54年，奖给银质奖章一枚，价值25法郎。
0: 人群里静悄悄的，没有人上来领奖。州议员重复地问了几遍
1: Kathleen Lulu 到哪儿去了？
0: 他没有走出来领奖，只听见有人悄悄地说，
1: 嘿，你去呀。
2: 我不去。
1: 往左边走，别害怕。他多傻呀，
0: 杜瓦什喊了起来。
1: 他到底来了没有？来了来了，就在这儿呢。那叫他到前面来呀。
0: 于是一个矮小的老婆子走到主席台前，她显得畏畏缩缩，穿着皱成一团的破衣烂衫，显得更加干瘪。她的脚上穿了一双木底皮面的大套鞋，腰间系了一条蓝色的大围裙。她的一张瘦脸戴上一顶没有镶边的小风帽，脸上看起来皱纹比干了的斑皮苹果还多。从红色短上衣的袖子里伸出了两只咯里咯哒的手，谷仓里的灰尘、洗衣服的碱水和羊毛的油脂使他的手上起了一层发裂的硬皮，虽然用清水洗过，看起来也还是脏的。手张开的时候太多，结果合也合不拢，仿佛在低声下气地说明他吃过多少苦。他脸上的表情像修道院的修女一样刻板，哀怨感动都软化不了他暗淡的眼光。

0: 不说。
1: 是啊，好痛快。
0: 大家打过招呼，就都转身走了。两天以后，卢旺灯塔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展览会的大块文章，那是奥莫劲头一来，第二天就一气呵成了的。文章写道，
1: 为什么张灯结彩，鲜花似锦，群众像怒海波涛一样要跑到哪里去？他们为什么不怕烈日的热浪淹没了我们的休闲田？
0: 于是他谈起了农民的情况。当然政府尽了大力，但是还不够。他向政府呼吁，
1: 要鼓足干劲儿，各种改革责无旁贷，要我们来完成。
0: 然后他谈到州议员驾临，没有忘记我们民兵的英勇姿态，也没有忘记我们最活泼的乡村妇女，还有秃头的老人，好像古代的族长，其中有几位是我们不朽队伍的幸存者，听到雄壮的鼓声就会心情激动。他把自己说成是首要的评判委员之一，并且加注说明，药剂师奥莫先生曾向农学会递交过一篇关于苹果酒的论文。写到发奖时，他用言过其实的字眼来描绘得奖人的高兴，父亲拥抱儿子，哥哥拥抱弟弟，丈夫拥抱妻子，不止一个人得意洋洋地出示他小小的奖章。不用说，回家之后到了他贤内助的身边，他会流着眼泪把奖章挂在小茅屋的不引人注意的墙上。然后他写到了宴会，
1: 6点钟左右，宴会在连亚尔先生的牧场上举行，举行大会的主要人物欢聚一堂，气氛始终热烈亲切，无以复加。宴会中频频举杯，略万先生为国王祝酒，杜瓦什先生为州长祝酒，德洛兹雷先生为农业干杯，奥莫先生为工业和艺术两姊妹干杯，勒普利谢先生为改良干杯。到了夜晚，光明的焰火忽然照亮了天空，这简直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的万花筒，真正的歌剧舞台布景。片刻之间，我们这个小地方就进入了天方夜谭的梦境。我们敢说，这次大家庭的聚会没有出现任何不愉快的麻烦事。
0: 他还加了两句，
1: 我们只注意到神职人员没有出席宴会，当然教会对进步的了解和我们有所不同，耶稣会的信徒随你们的便吧。
0: 6个星期过去了，罗多夫还没有来。一天晚上，他到底出现了。展览会过后的第二天，他就对自己说，
1: 不要去得太早了，否则反而会坏事。
0: 过了一个星期，他打猎去了。打猎回来，他想，现在去太晚了。但是他又自己说服自己，
1: 不过要是他头一天就爱上了我，那他越是急着见我，就会越发的爱我，还是去吧。
0: 他明白，他的算盘没有打错，因为他一走进客厅，就看见艾玛的脸发白了。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天色晚了，一排玻璃窗上挂了小小的纱帘子，使得客厅显得更暗。晴雨表上镀了金，在夕阳的残照下闪闪发光，金光穿过珊瑚的枝桠反射到镜子里，好像是一团烈火。
1: 罗多夫站着，

0: 艾玛几乎没有回答他的问候。他说，我事情忙，有病了。
1: 啊，病重吗？
0: 不，其实是我不想来了。
1: 为什么？
0: 难道你猜不着？罗多夫又看了他一眼，眼睛里流露出强烈的情欲。艾玛羞红了脸，低下了头。罗多夫接着说，
1: 艾玛，不，先生。
0: 你看，我不想来，是不是有道理？因为这个名字，这个占据了我的心灵，我脱口而出的名字，你却不许我叫。你要我叫你包法利夫人。大家都这样叫。其实这不是你的名字，这是别人的姓。
1: 别人的姓。
0: 他用两只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4: 北京时间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Good morning，
2: 嗨，早上好，
3: 早上好
4: ，Good morning，Good
1: morning，
5: 早上好。
6: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锣号，尾声早上好，
7: 早上好。
6: 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时光。